0: 整个行程真的体验感非常的好。就这样4天的时间，我们却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第一顿就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有应季海鲜，有鱼子酱，额外给大家加赠每人一只帝王蟹，这个鲜美程度可不是你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另外还有一顿是海鲜烧烤红酒大餐，真的值得你拥有啊。那现在添加微信号就可以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8月1号、8月8号、8月15号以及22号，8月份这4个团期每周6发团，一个团只有20个位置，抓紧报名啊。那现在呢，这4个团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占位情况，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备注海参崴。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一个牛仔三万英尺，这首歌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背景。词曲作者谢明佑在飞机上看着窗外的云，想着地面的那个人，写下了这一首高空中的思念。而迪克牛仔也是用他标志性的嘶吼式的唱腔，把这份思念唱的是撕心裂肺，要飞向哪里，能飞向哪里，愚笨的问题啊。很多年之后，你现在再听这首歌，你会觉得那个三万英尺的距离不一定是爱情的距离，它可以是理想和现实的距离，也可以是年轻时那个自己和如今这个自己的距离。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继续陪你听歌 Victory。

加州旅馆又一翻唱版本。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同样也是翻唱歌曲，是来自于中国首席吉他手李延亮2005年的专辑《梨花又开放》。这首歌的原曲是1984年周峰演唱的经典，而李延亮的这个版本，他则是用标志性的吉他编曲赋予了他全新的生命。这首歌写的是思念，思念故乡的梨花，思念梨花树下的母亲。有人说李延亮翻唱这首歌是摇滚大腕的温柔一刀，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用最安静的歌声唱最深情的牵挂。这首歌送给所有心里有一个小村庄的你，李延亮，梨花又开放。

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纠结说哈尔滨的这个夏夜去哪玩呢？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会是你这个夏天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也是不可以错过的惊喜。当你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就会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现在不是冬天，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是啊，在这里超大的实景舞台就是用真冰打造的，而且来自于多国顶尖的演员共同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可以说是炸裂全程。尤其这个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哈。每晚19:30准时开演，专属的演出门票现在在火热开售当中。想要购票，您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13104513909，备注购票，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购票，98、168、298元三档票价，你可以选。添加微信通过之后，我会给您发送这个座位的图啊，您根据这个可以选择票。98、168、298，添加微信购买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就是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既惊险又刺激，而且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因为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演员会经常的走下舞台，然后近距离的跟大家互动，给您送花，给您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够登上舞台一起共舞，真的是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了。好的，那98、168、298元的票价可以选，添加微信就可以购票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呢，你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那这一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添加微信可以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

九花剑讲一桥，那女孩对我说，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许慧欣2004年的专辑当中的一首爱情微苏打。其实这首歌呢是一个饮料的广告主题曲，许哲佩填词然后谱曲，唱的是恋爱当中那种脸红心跳的感觉，微凉气泡像你的拥抱。一起来听这首爱情微苏打。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暑期来了，刚刚跟我来咨询行程的人特别的多，因为很多宝贝啊放暑假，可能在七月份的这个时候还有很多其他的课程，而恰恰到了八月份时间就更加充裕了，所以说八月份真的是一个大家集中出行游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无论你想要去哪里走哪一个行程都要提早的来定啊，尤其我们909的团都是精品小团，一个团最多20个位置不超的啊，一旦是到了这个人数就会结团，你想报就报不上了，你就得改期，那这样的话可能真的就是比较遗憾的一个事情哈。比如说八月份给大家打造了八月四号的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自由度很高啊，有八天的这个行程，还有11天的深度全景的行程，价格3680块钱起，你可以选择含机票，一个选择机票自理啊，自由度真的是很高。那还有呢，就是八月份整个八月份每周六出发的4天的这样的海参崴的行程，是的，周六发团，8月1号、8月8号、15号和22号，那这个行程也是20人的小团。啊，性价比非常的高，成人每位2599，关键这是一价全含，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啊，就是纯玩嘛，对不对？而且，那除了这些标志性的地方之外，我们在餐食的标准上真的是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想想看，一共才4天的时间，我们升级的大餐就有2顿，一顿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包括应季的海鲜，有鱼子酱，同时还有帝王蟹，而且这个帝王蟹可不是每桌人共同分享一只，即便是这样，我都觉得在团餐当中你能吃到帝王蟹已经是难得的事情了，对不对？而我们是给大家什么，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大人孩子都有的，一人一只啊。这个帝王蟹真的比我们的脸盘子还要大，你添加微信之后我会给你发送图片，这个图片是实景拍的，我们主持人在那边啊，你看一看，一人一只帝王蟹，咱就说一个人团费才2000多，你要住，你要吃，你要玩，对不对？还要接受服务，那你这一顿海鲜餐基本上一半的价格回来了。另外还升级了一餐海滨的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然后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你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搭配格瓦斯或者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这个行程真的吃好玩好，不留任何遗憾。909主持人带队，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没有购物啊，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另外一个啊，这个尤其暑期，这时候我们都想干嘛呢？找个凉爽的地方，海呀，是不是？泡在海水里，然后吹着海风，自然是凉爽的，也很惬意的。关键去到海边，我就想到两个字，那就是放松，真的是这样。尤其我们这次行程，北戴河大手拉小手，秦皇岛5天游的行程，咱是晚上睡一觉直达海边了，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都打包装进暑假里。在这里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帆船出海的环节，沉浸式的体验海上的美景，喜欢玩水的朋友就跟我一样的，这里有这个鱼岛海鲜温泉啊，这地方简直是为夏天而生的，好莱坞气球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那现场真的比电影还要燃呢。另外还有巨型机甲李稳龙99会带着漫天的泡泡出场，你就说有哪个小朋友能够拒绝漫天泡泡的魔力，还有

滑草冲浪，从沙坡飞驰而下。合家欢水寨里水花四溅，摩天轮转到最高点，我们可以把整片的海收入你的视线里。这样一整天玩下来，项目不重样，大人孩子都超喜欢，都能满足啊！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秦皇岛。这个呢，成人特价是2599，儿童优惠价格是1999，也是精致的20人小团。然后呢，8月9号只有这一个团期了啊，其他的都满团了。8月9号，909主人带队，真正的纯玩的行程，零自费，零购物，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然后呢？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所以说你就只管来玩，陪着孩子来笑，其他的都交给我们。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今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先发布防汛抗灾应急避险提示。暴雨汛期，远离河道、水库、山坡和陡坡地段，不要在桥下、岸边、树下躲雨休息，严防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发生。一旦家里进水，第一时间切断家里电源，关闭燃气阀门，杜绝触电、燃气泄漏等二次安全事故，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大家呢，日常要多观察一下自家的房屋啊，一旦发现墙体开裂、持续渗水或者周边山体有泥土滑落迹象，请立即撤离避险，生命第一，不要贪恋财物。雷雨大风天气，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高空设施，尽量不要在户外拨打电话，做好防雷避雷措施，避免雷击受伤。洪水退去之后，卫生防护也不能少，不喝生水，不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及时清理周边环境，做好消杀消毒，防止出现肠道传染病。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

0: 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孙恒奋说，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当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就自动会浮上来了。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雪山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的走，就连心事都跟着轻了半截儿。那拉提草原铺到了云端，你就站在那里，忽然你就会懂得什么叫做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而独库公路把四季藏进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晕开了层峦深处的澄澈碧波，和睦的河谷散落着白桦环抱的古朴村落，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想象到的所有的浪漫在北疆的行程当中都会有。这一次9099就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装进这场随心的旅行之中。8月4号是的，后天就要启程了，你不需要做什么攻略，对，然后也不用熬夜，也不用纠结路线取舍啊，给到各位两种玩法，您自由选。想要打卡经典的，可以选我们8天的主线的行程，包括像可可托海、喀纳斯、和睦、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啊。和睦有专属的旅拍，赠带给大家草原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等等等等，包含舒适度很高的四钻酒店的入住，还有氛围感拉满的特色民宿。而老人和儿童也会享受到门票分级的优惠，既省心又划算。如果说你有更多的时间，然后呢想要打卡北疆大环线更多精华，你可以在8天的基础上再叠加3天伊犁的行程。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北段、独山子、大峡谷都尽数收藏，给到各位小团7座的专配啊，这种专属的丝间岛的行程，全程这边是纯玩零购物。2处新疆政府补贴展馆，您是自愿参加，没有任何的强制，所以这条行程自由度非常的高，可以选8天，可以选11天，对吧？可以选进店，可以选不进店，你还可以选择涵盖机票，也可以选择机票自理啊。对于60岁以上和这个儿童享有门票的分级优惠政策啊，这个性价比真的就更加的高了哈。好的，那想要了解我们具体行程安排，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8月4号出发，不需要自己有任何的准备啊，准备好你的衣服，准备好你的防晒用具，准备好你的出行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一些常用药等等就 OK 了。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您自己任选，3680块钱起就可以奔赴这场夏日的顶级浪漫。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

年轻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执迷不悔就是一种勇敢，但是当你到了一定年纪，你就会明白，真正的勇敢不是死磕到底，而是放手。放手不是认输，是终于明白有些路走不通，那你换一条就好。如果有些人留不住，那送一程就好。当你不再执迷于非他不可，你才会发现，原来世界那么大，原来自己还可以被温柔以待。而这份温柔就是来自于李行亮的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孩子暑假要么困在补习班，要么就是抱着平板刷一天，眼睛里的光好像都少了很多。那收音机前的你有多久没有带孩子认认真真的看过一次大海了呢？这个夏天909就给咱们东北的爸妈们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从哈尔滨出发，睡一觉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都打包装进孩子的暑假里。添加微信获得我们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8月9号，目前只有这一个团体可选了啊，之前的都已经结团了。价格相当的优惠，成人特惠2599，儿童特惠1999。那今年的中高考学子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再减100块钱。关键是什么？这是一趟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的行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有核心景区大门票也是一价全含，是吧？你说不购物，就给到大家的时间就是纯玩啊，多舒服多嗨呀、啊！是，还有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你就只管陪着孩子笑就好了，其他都交给我们啊！现在添加微信，抓紧来报名占位置，因为每一个团只有20个人。那你现在就是8月9号这一个团期，我们最多就20个位置，而且现在都已经有人报名占位置了，抓紧！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趟行程适合那些，比如说你就想多陪孩子留下一些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也很适合那些想要户外研学拓宽孩子眼界的这样的家庭，同时也适合全家老小一同出行，偏爱这种慢节奏度假轻松氛围的这样的家庭。有人说为什么偏偏选这里呢？因为它离咱东北近呐、啊，咱也不用坐飞机火车，睡一觉睁开眼睛就是渤海的风，对于咱们东北的孩子来说这是看海最近的地方啊。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的去体验海上的美景，包括玩水党喜欢的渔岛海洋温泉，那这里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有好莱坞技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真的来到现场你会发现比电影还要燃呐、啊！除此之外还有滑草冲浪，从沙坡飞驰而下，合家欢水寨里水花四溅，摩天轮转到最高点，你会看到整片大海。总之这一整天玩下来，项目不重样，大人孩子都相当的开心。同时还有网红打卡党喜欢的地方，那就是碧罗塔海上公园，这里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不用出国就能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了。全程近海四钻酒店连住，咱不换酒店，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啊，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换地方。还有它近到什么程度呢？出酒店步行5分钟就到达海边了，而餐食标准也很高，包括秦府的私房菜安排上，还有一品海鲜是轮番上桌呀，给大家升级了一餐人均130日元档位的海鲜自助，每天晚上睡前还有晚安牛奶，怎么样？足够细节，足够周到，足够贴心吧。真正零购物、零自费、纯玩的行程，精致的20人小团出行，8月9号的团期，每位2599块钱的价格。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你想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他乡吗？感受一下异域风情，那这次就跟909一起来到远东的浪漫海港海参崴。四天的行程，我们一次性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都体验到了。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你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关键这次行程当中，我们性价比是非常的高，每个人2599是一价全包，没有购物。然后呢，还为今年的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块钱。四天的时间，20人的精品小团出发，从哈尔滨是搭乘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我们从绥芬河出境，又省时又顺心，入住3晚海参崴俄式酒店。那再有就是给大家在餐标方面升级了2顿大餐，一顿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除了有俄罗斯的应季海鲜鱼子酱，而且加赠每人一只帝王蟹，你没有听错，是人手一只大大的帝王蟹，这整个帝王蟹比我们的脸盘都要大啊！你就说超不超值。另外

还有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你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饮，让你吃好玩好，不留任何遗憾。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的行程，每位2599，整个八月份每周六发团，也就是8月1号、8月8号、15号和22号，但每个团只有最多20个位置啊，抓紧来抢占位置，全程没有购物，安心出行。1310451390913010451390，备注海参崴。

这首歌来自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发行于1989年，收录在他首张同名粤语专辑当中，也是这首歌让他一炮而红，成为了90年代粤语歌坛的经典之作。或许走过半生的人才会明白，情人易得，有情人难得。不是每个说爱你的人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不是每段轰轰烈烈的感情都能够走到白发苍苍。那个在你生病的时候端来一碗热粥的人，那个在你沉默的时候什么都不问只是陪着你的人，那个看过你最糟糕的样子依然没有走开的人，才是真正的难得的有情人。我是何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稍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明早见。是你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我们听过了萧敬腾的这首歌哈，北京时间的10:06，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周末好。此刻欢迎你来到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解决你的选房问题，还有装修问题，那么同时规避风险，创造福利。这首歌送给你，梁静茹，对不起，我爱你。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继续锁定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哈尔滨音乐广播特别提醒更多的朋友，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哈，防汛抗灾的应急避险提示。首先呢，提醒大家在汛期一定要多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的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

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另外，如果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常备的比方说像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包括雨具和常用的药品，那么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这里是英子选房，我是英子，推荐给更多的好朋友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我们听过了顺子的这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出行计划。这一站我们要来到的是美丽的新疆。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在愿望清单当中一定会有这一站。而这次呢，在暑期之间，我们就特别给大家哈量身定制两个选择。第一个是8天的主线，第二个是11天的深度游。不管你的时间能够和哪一个对上，我觉得都是有意义的。比方说8天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线路，带你去到了像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在一次行程当中基本上把北疆代表性的一些景点可以说全部都能够玩得到。而且呢，全程乘坐的是宽敞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你坐多久可能都不会觉得太辛苦，因为它既宽敞又很舒适。酒店安排方面呢，给大家安排的是4钻酒店，然后搭配了特色的民宿，让更多的人其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人文。比方说喜欢美食的小伙伴们一定会满足你味蕾的需求，你像冷水鱼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一一的安排去品尝。那当然了，我觉得还有一些特别好玩的节目，那比方说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专属旅拍，全程呢每天提供的是矿泉水，很贴心，还有小礼物赠送，比方说像小丝巾啊、小花帽啊，它会成为你拍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道具。那在整个行程里边还给大家安排了11天的深度游，也就是说你的时间如果刚好在8天的经典线路的基础之上再附加3天的伊犁线路，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包括了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独库公路的北段。在这里呢，你可以感受到的是1年4季的不同风光，时而晴天，时而看彩虹，时而下雨，时而下雪，对，就是这样。所以你会觉得很神奇，如果你不能够身临其境，这种体感应该不会有。所以整个行程的安排呢，既是细心又很周到，同时又很贴心，让更多的好朋友可以松弛感满满的去感受和深度体验一下新疆的魅力所在。我记得就在我的朋友圈当中，这两天有人发送了新疆的视频，然后呢就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如果你不说好像似乎走进了欧洲，比方说像挪威或者是其他瑞典等等这样的一些国家，然后只有在那里才会享受到这样的就是自然的风光，是那么的纯真和美。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我们的国内，新疆它足以可以体现出这种大自然的馈赠，给到了我们人类最好的礼物。所以也希望每一位在珍惜的同时能够亲近它，然后用心去体会。添加微信155-4500-9966 155-4500-9966，注明新疆两个字。好了，北京时间的10:22，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在问候各位的同时，推荐给你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来，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在这个夏天好玩好看的这个方式哈。很多人都会纠结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到底应该如何去玩才更有意义。所以最近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各大短视频的平台有发现了现象级的演绎，就是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它一定会成为一场惊喜的演出。当我们走进这个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可以说告别了夏天的这种闷热，虽然不是冬天，却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更重要的是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而且呢，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之后，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当然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整场演出最震撼的部分，就是能够让大家可能是那种既惊险又刺激，又会屏住呼

呼吸，然后呢把它全部看完的就是高空的冰上杂技。你想想正常的杂技表演就已经很精彩了，对不对？更何况呢是在高空冰上，所以这个还是值得我们近距离的观看的。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因为演员会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和他们一起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和奔赴。所以重点来了，每天晚上呢18:30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的门票现在正在火热销售当中，98、168、298，随心选择就好，只要你喜欢。那而且呢现在也正好是国际啤酒节，大家看完演出之后也可以移步到这里，然后小酌一下，再换一个心境和感受。哈冰秀等待各位提前来购票，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哈，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一同走进现场。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彦斌带给你的诀别诗，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说你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那不妨跟随我们一道出发，能够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哈。这里呢推荐给你的就是3个晚上4天的，而且呢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海盛外。其实说到这次行程当中，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行程全部体验一下。还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很特别的地方呢，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了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海盛外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似乎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我们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的艺人拉着手风琴的声音也是非常的悦耳，而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人，他们可能在闲谈，也可能在放空，也可能在发呆。而这个时候此刻，可能我们对于这种沉浸式的慢生活有了具象化的画面，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主角。那当我们来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里，整座海盛外的城市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一次性的可以说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还能够偶遇一下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满满的浪漫的仪式感。怎么样，在美食方面，很多人都很期待去到俄罗斯吃吃海鲜大餐，所以在我们的行程里边呢，也是很用心的给大家安排得到。那除了我们可以吃到应季的海鲜、鱼子酱等等，那随餐特别赠送每人一只的帝王蟹。平时比较养生、注重身材管理的朋友都会知道，就是满满的这种蛋白质是不是很稀缺，所以也很重要。那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一起出发，在8月8号团期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而且呢是20人的小团品质，一旦报满之后是没有办法再添加的，全程由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欢迎你记忆在第一时间当中可以添加微信，而且整个行程里边给你安排的也是非常的舒心，并且呢没有任何

和购物的安排，就是那种松弛感满满的，然后呢带着那种好奇或者是探索的心境一起出发，寻找你想要的答案。155-4500-9966155-4500-9966，成人价格呢是2599。那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报名，直接再减200元，这个是属于你的专属福利。欢迎热爱音乐和生活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出发，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这里是英子选房，我是英子。

刚刚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杨宗纬带给你的生命被你照亮。北京时间的10:58，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不要走开，下个时段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出行计划。这一站呢，我们说到的是很多人期待跟向往拥有大海的地方，因为在暑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宝贝哈，拿起电子产品呢就不愿意放下，但是作为家长呢，去管理的话就会容易产生矛盾。这个时候呢，解放双手最好的方式，找个事儿让他做，比方说一起出发，去到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享受一下假期的魅力。从哈尔滨出发，睡一个晚上，直接到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假期。那当然，这里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海岸线，不用远行就能够邂逅沙滩，还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的体验海上美景，玩水党钟爱的鱼岛海洋温泉，这地儿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比方说好莱坞的G-Show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包括了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现场当然你那个感受其实要比这个电影还要燃很多，所以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体感，就期待着你跟孩子一起去感受吧。比方说还有滑草、冲浪，对吧？从那个沙坡飞驰而下，这种感觉只有你实际体验了才会有这种感受。所以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让你的宝贝多去获取感知力，他的感悟，包括他的人生，包括他的思想，包括他的判断，可能才会更有那个体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说说整个行程的安排。比方说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可能每天睡到自然醒，这是常态，不需要每天都会去挪地方，然后搬来搬去比较麻烦。而在美食方面呢，给你安排的比方说秦府的私房菜，还有呢一品海鲜轮番上桌，升级一餐人均130元的海先自助大餐，每天晚上睡前还有晚安牛奶，是不是很贴心呢？而最关键的是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所有的核心景区大门票呢是一价全含的精致20人小团品质，专业的导游全程带着你玩，几零几的主持人亲自带队，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成人价格是2599，儿童1999。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报名，立减100元等等，这些该有的福利都会给到，所以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去到北戴河，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Over the line, all I wanna do is keep you on my mind. I only have one thought, how long?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来自徐怀钰带给你的《等不及》，继续锁定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分享的是活动的内容，希望更多的好朋友都能够走进冰城哈尔滨，然后呢看上一场大秀。最近可能也会发现，在很多的短视频当中有看到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对吧？它一定会成为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个标签。所以当你有亲朋好友从外地来到这个城市，或者是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值得去到现场好好的感受一下。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的是夏天的这种闷热感。虽然它不是冬天，但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是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包括了惊险托举，专业动作可以说炸裂全场。那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更震撼的地方呢，就是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住呼吸，非常值得和期待。那当然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呢，很好的地方就是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够和演员一起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和奔赴。每天晚上18:30准时开演哈冰秀，现在呢门票正在销售当中，98、168、298，大家呢也可以带着你的亲朋好友来现场一起解锁这种震撼浪漫和狂欢。155-4500-9966，155-4500-9966，直接注明购票两个字就可以了。哈冰秀，欢迎更多的好朋友。

北京时间21:42，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特别提醒哈，发布防汛抗灾的应急避险提示。首先，汛期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的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常备的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和常用药品，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接下来这一首歌送给你。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要来到的是美丽的新疆，它可能在你的愿望清单当中出现很久了。这一次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用脚步丈量这片神奇的土地。那有8天和11天。

天两个选择，第一个呢，八天是经典主线，带你去到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次行程里边呢，可以把北疆代表性的景点一网打尽，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很舒适，不会疲惫。四钻酒店的安排以及特色民宿，那当然也会有美食相伴，比方说我们要去尝一尝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等等，特别赠送给你的，比方说这个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以及呢专属的旅拍，全程每天都会给你提供矿泉水，另外也会特别安排小礼物，比方说小丝巾呀、小花帽啊等等，它可能会成为你拍摄很好的一个亮点道具。那当然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11天的行程，如果11天你就可以加上3天的伊犁，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包括呢这个奔赴一下赛里木湖，还有就是大家喜欢的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那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一下，专属司机兼导游全程陪同各位。那同时呢，在美食方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比方说舒心的早餐、正餐，想吃什么我们随意安排。那同时特别提醒各位的是，我们是小团品质，一旦爆满之后是没有办法再添加的。现在8月4号马上出发，还有2个名额，想要跟随我们一起去到新疆的，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微信3680元起，让我们一起借长风赴远江，以山海为日常。155-4500-9966，155-4500-9966，注明新疆两个字。

0: 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2:1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特别推荐给各位的是秦皇岛。其实说到这里的话，距离我们很近哈，就是北戴河，然后呢又拥有了这种渤海湾的海的快乐。在假期当中，你一定会发现孩子拿起手机就不愿意放下，对不对？好像似乎所有的想做的事情都在手机里实现一样。但是呢，真正能够让他走进自然，出去旅行，找一个陌生的地方，又有他喜欢的点，我觉得很重要。所以家长带着孩子跟我们一起出发，一共是5天的行程。

行程，在哈尔滨出发，睡一个晚上，直接到达海边，把这个整个渤海湾的快乐全部打包给孩子假期，我觉得他也应该会很喜欢。整个行程安排也是非常的细致，全程入住的是静海四钻酒店，非常舒适，而且每天睡到自然醒是一个常态，不需要你挪来挪去的，就很方便。美食方面呢，比方说我们要去吃一吃秦府的私房菜，还有包括海鲜自助等等，而且呢有一餐给大家升级成130的海鲜自助餐，还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每天晚上睡前还有晚安牛奶，细节呢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最关键的是整个行程是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精致20人的小团品质，909的主持人全程带队监督品质。那么成人价格是2599，儿童是1999。如果你是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2026届的，可以直接立减100元。所以在这儿呢，也希望家长能够还孩子一个童年该有的样子，增进亲子关系的同时，又能够彼此放松，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现在可以添加微信，直接来报名，锁定位置1554500996，1554500996，一定要注明一下“旅行”两个字。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正午时分陪你一起聆听更多好声音。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特别哈、啊、提醒更多的好朋友，就是现在呢发布一下防汛抗灾的应急避险提示。哈尔滨音乐广播在汛期，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的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或者是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进行逗留。如果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比方说常备的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和常用药品，备好更多的应急物资，有备无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希望你会喜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出行计划。这一站推荐给各位的是拥有着异域风情、浪漫海港的海参崴，三个晚上四天的时间哈，可以在一次行程当中把俄式的风情、上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性全部都体验一下。其实呢，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得的。另外呢，我们要驻足一个比较特别而有意义的地方，就是《七月与安生》这部电影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它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能够跟随我们一起出发，真正的身临其境，然后去体会和感受。说到这个城市呢，其实它每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那两旁是那种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更是悦耳。那还有路边的咖啡馆里也会坐着很多悠闲的人，他们可能是在闲谈，或者是放空，又或者是发个呆。所以此刻那个俄式的慢生活就有了一个具象化的画面，而你可以成为

其中的主角。那我们同时也会去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我们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的是那种浪漫的仪式感。这个呢，真的要讲究一点点的运气了。说到美食，很多人都知道，去到俄罗斯一定品尝一下当地的地道的俄餐的同时，也要尝一尝海鲜大餐。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海鲜大餐的同时，还随餐加赠每人一只帝王蟹，让你吃到好为主。那么在出发的时间呢，是8月8号，现在只剩下两个名额，小团品质20人爆满为止，每个周末准时发团。如果说刚刚好你想去到一个时间不是很长，确实又很有特点的地方，然后真正可以感受一下这种放松的状态，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3个晚上4天的海参崴是比较适合你的，全程由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欢迎各位。那么价格呢是成人2599，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来报名，可以直接减掉200元的专属福利。现在可以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跟我们赴上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3: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啊！我走了四天，我猜这里边最想我的应该是我高哥。
4: 哥，你说对了，你不来上节目呢，就像做一道菜没放调料一样，
3: 是吗？
4: 那不是单一，
3: 你没来的时候就像菜里边光有调料没有菜一样。
4: 缺一不可，满汉全席也少不了两块钱的一袋盐来调味。
3: 哎，你还真说对了啊！这两天呢，咱说啊，这个往北方边陲小城这一路啊，不管五大连池啊、黑河什么的，挺凉快，特别凉快。而且呢，就是没有那种伏天的感觉。我突然有个想法，哎，你说以后每年到入伏的时候，我上那边待两天，是不是挺好？生活成本总体来讲还不高。啊，但是前提得是你自己买着做，你在这个黑河五大连池啊，你自己下馆子啊，你能想象吗？它跟哈尔滨一个档次，
5: 一个价位，
3: 一个价位，就是你四个人吃的像样点，1000块钱不一定够，不低，那边消费可以，
6: 啥呀？
3: 也没感觉出来。然后咱们就说夜市，咱这边十大夜市是最有名的吧？咱这烤鱿鱼多钱一个？
6: 10块钱。
3: 咱这10块钱，你猜他是多少钱？25，
4: 跟啤酒节一个价。
3: 他那边没有不还价，25，
6: 跟啤酒节差不多这价。
4: 啊，
6: 那也太贵了。高哥去
3: 黑河那夜市，那个规模当然是很大很大的啊。就是他那个物价，我一看，哎呀，我说这要是不是自己在家整着吃，在这儿可是个好价钱。哎，你说是不是跟这个季节旅游旺季多少有点关系？
7: 有。
8: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是上五大连池啊，什么这些黑河呀什么的，是最好的季节。
3: 对，因为凉快啊，
8: 凉快。
3: 但就算是旅游季节，我说挺贵啊，在那儿，说实话，想要过得去太喝了，然后还不肉疼，除了高哥，一般人做不到啊。
8: 那没事儿，咱们有勤劳的手嘛。
4: 嗯、
8: 那你要是长期定居，夏天那阵儿、
3: 哎，高哥，你真应该考虑一下定居因为中俄现在、这个关系比较密切哈、你可以过境去瞅一瞅。
4: 其实没啥，
3: 你知道那边最缺啥吗？
4: 走一走，消费消费。
3: 最缺小伙儿。
9: 老头也行，
3: 老头不太缺，不是灯。

0: 都有的是，但商务豪登没有，就说是小伙儿哎比较缺。我高哥到那儿，那一表人才的，一手白不净劲儿呢啊，多抢手啊！
1: 对呀、
0: 啊，
1: 尤其的话，我高哥长得还白，还扒眼睛、双眼皮儿，
2: 这些
1: 还就是还有啥？还有卧蚕，是不是高哥？
3: 说的我当真了。
0: 那个，这里徐鹏侃车啊，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置换价格评估、不动产分析、家庭生活幸福指南，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回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我看这两天罚款数额好像没有什么新增长啊。
4: 有增长。
0: 是吗？都是一块两块，就你那个多一点好像。
4: 不，他们
0: 啊，高哥有个多的，对对，高哥有个多的。那天你咋了你？
3: 没有，我就是多说两句。
1: 我昨天交100呢。
3: 你那
0: 啊，你那是月票
1: 啊，月票啊，月票，
0: 你那是月票，不能往这里算、啊。
3: 其实整错了，正常第二次包月应该涨价的。
0: 为啥呢？
3: 东哥怕这个政策成立，他钻空子。昨天咔，他就转了100。
1: 这样的，高哥、
3: 啊，
1: 我听从你的建议、
3: 啊，
1: 这个东西确实得有涨幅。从今天开始，超一秒发1块了。
3: 那你这个包月得加个零。
0: 东哥，那个1秒1块这个不能实施，为啥？我给你讲个原因。一旦多了就没人还了，就不交了。
1: 这个我知道，刚才跟高哥开个玩笑、这个前两天我跟高哥借了20块钱，完了高哥把我那老年乘车卡压在那儿呢，到现在还没给我呢、
3: 这两天走着上班了吧？
1: 对呀、
0: 那老年卡你抓紧还回去、那个参与方式两个啊，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打字啊，别发语音。那个今天多少秒啊，高哥？
3: 今天说个28秒吧。
0: 好，谁先来？
3: 莹莹先来吧。
1: 高哥先来吧。高哥先来
0: 啊，莹莹不买月票了。
2: 我这月不包月了，就是刺激。
3: 让心跳一下来。
0: 那个啊，莹莹先来啊。
5: 我先来吧，
0: 啊、
5: 让我先来，我先来吧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这个换新启程，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的两款车型，就是领跑的 B10 和 B01。这个两款车呢，一个是轿车，一个是 SUV， 是在10万左右的一个新能源纯电车啊，续航里程也高达640。那如果说您的预算刚好在10万左右，想买一款轿车或者是 SUV， 都可以看一看这两款车啊。轴距是2.73米。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0: 没发上，27秒8，28秒7啊。高哥，要不你来第二
3: 个，峰哥你给起个头
0: 啊。好，哎，我没在这儿这些天，
3: 总感觉少点啥
0: 吗？没人给你起头啊？
3: 没人起。
0: 我天哪，提新车踏山河，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
3: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把服务做到超出的期待就是一种态度。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星光从上市呢到现在一共是2周的时间，交付了5650台车，其中有咱们听友贡献的车贡献的数量。外观设计的确实很漂亮，轴距呢接近3米，每一个座位呢都是 VIP， 宽敞舒适，高配的还有加热和通风，配置呢也够高，续航呢纯电260公里，满油满电呢续航是1260公里，价格很亲民，10万9800。想买的欢迎来试驾，电话3-8-1-9-4-8。
0: 33秒。
4: 对，
0: 超几秒，哥哥？
4: 超5秒。
0: 两
3: 小账让你们算，张口就来。
4: 33.89我记，反正得约等于34都。峰哥给你算33.33呗。
0: 我特意给你就是冰凌抹了、要不然是3块。
3: 行，
0: 给你抹5毛，高不高兴？
3: 高兴，这还相当多挣5毛钱。
4: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的博越 L iHave 应该在下个月就会上市了，这个月应该会有一些结算啊，所以说如果大家关注10万级，哎 ，HEV 的车型就是这个蓝牌混动的车型啊，这之前的选择不多，但是呢，现在油和混动基本上一个价格，又给你3升左右的市区油耗，我觉得这个还是太香了啊！而且呢，车大小一点都不少，配置呢也非常的丰富。关注吉利的 HEV 啊，18045078887。
0: 哎呦我天，27秒82，
4: 你这
2: 样的，
0: 哎呀，
3: 是不是我这秒表坏了？怎么做到这么精准的？
2: 三十秒左右都好掐。
3: 你没看时间吗？
0: 高哥，下次你要么

0: 35，要么25
1: 啊。
0: 你这个28，你整的这些
1: 交不交钱无所谓，我就是想贡献点儿啊。
2: 哎呀，关键的情况下的话，有我
1: 感觉到了，
2: 有我托底儿。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肖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汽车里头现在三款车型啊，昂克赛拉现在都不到90,000啊，西叉杠五呢低配车型不到100,000，尤其是咱们最新的啊调整完价格的西叉杠五零。这款车尤其是 2.5 的，欢迎大家一定要去试驾，149,800。这款车呢还有啊 B 缸技术啊，省油程度并不比 2.0 的费啊，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35。
0: 32
2: 啊，
0: 超
2: 4
0: 秒，
2: 两块。
0: 月票不掐了。
3: 大家好啊，黄桃二手公司老刘。天气呢确实很热很热，但是新车二手市场那是凉透透的了，真的，我没有开玩笑。
0: 不光是你们，不光哈尔滨
3: 啊，
0: 我这一路上我跟这个各个行业的朋友也都交流了，都玩。
3: 对，然后呢，真的啊，因为呢，昨天呢和今天的话，我们也在跟4S店，包括二手市场了，我们也派去了评估师，都做了一个深入的啊市场的调查。确实，目前新车二手市场就昨天和今天那是特别特别的凉啊。但是呢，我们红腾呢一直就是前进的脚步从来不停啊，一直呢在正常收车，而且都是自己收自己卖，然后呢收车呢都是我们二手行业收车的一个上限的价格。如果现在那个旧车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或者拨打48-1357都没有问题。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
0: 来说第一个事儿吧，咱说正事儿啊，待会儿再给家庭生活指南一下。那个朋友的车，
3: 哎，
0: 23年的X1，2.0T 的。两驱的，一手车，跑了38,000公里，车况贼拉好。
3: 完了，这买卖不能谈了。我没开玩笑，我说的是真事。
0: 首先，2.0T 的这个当年在23年价格可不低啊。
3: 首先一个呢，当年的话价格不低，但是目前新车优惠幅度特别大。再就是二手车市场这个X1的话，行情不太理想。这个价格我掌握的非常的准确，因为红腾呢刚刚卖了一个24年的2.0T 的四驱的，价格呢我认为就已经卖的很低很低了。你这台车如果是两驱白色的，给你个大概的市场终端成交价格吧，个人认为。为呢也就在12万多块钱，这个价格做个
0: 好歹还是个6位数，挺好。因为怎么这么说呢，这趟去你辉儿哥呀，
3: 啊，我知道
0: 有一大哥欠了点过，给他拿了台途锐，老的
3: 啊，途锐啊，
0: 就第一批3.0T 的，
3: 明白懂。哎，
0: 其实他说，哎，怎么机油表下的跟汽油表一样同步下
1: 烧机油了，
2: 就这样了。
0: 完了，去上哥们儿修理厂，那哥们儿说：“你别修了，为啥修跟你的车一样？
3: 车还贵啊！因为呢，这个如果我们往前倒的话，
0: 哎，第一批是老3.0T 的，它能值几万？3万、2万？
3: 这样吧，如果这途锐的话，它要是2006、2007年那一批，或者2008年那一批啊，现在呢，基本高哥这样一挥手，代表啥意思吗？上秤。”啊，就是
1: 上了，
3: 因为呢2013年的途锐的话呢，为什么说2013年？2013年途锐有个改款，就是3.0T 的了，现在市场价格也就在3万左右。
0: 对，他去问了修车跟车，
3: 对，所以的话呢，
0: 都是哥们儿，他说你看我，人家说我不要你工钱都，就我给你撂钱，跟你车一个价了。
3: 但是也有个好处，为啥呢？2013年途锐时候，他车身上铝多呀，
0: 铝多，
3: 底盘也是铝的，
0: 那料是好。
3: 对，上秤还得值1万多呢，
0: 里边配置还高呢。
3: 对，那当时气旋啥的都有啊。
0: 然后他说：“那我豁出去了，就一箱油一箱油配两桶机油，一箱油配两桶机油干。”
3: 是，首先一点就是这个事儿你得想开了。为什么要想开了？虽然你开的是这个，算是4冲程的车，对吧？你按2冲程的开不就完了吗？
0: 当摩托骑，
3: 对，当摩托就完了呗。一边是汽油，再往里兑点机油，就这么开。
0: 但他那兑的多呀。
3: 对，现在
0: 他是500公里，直接就是将近2升，
3: 那他有点多了。
2: 那一个月的大桶吧，得最少一大桶，
0: 一大桶就被就弄开了。
2: 下来最少5-6千。
0: 说不修，因为啥？那你说，我问你，要告诉你修吗？那一几年的车？
1: 不
0: 是
1: 上舍得呗，
0: 上秤的话就没途锐，他还得接着开它。哎，要不说他跟壮哥一样，他还有个老凯美瑞。
2: 那修修凯美瑞吧。
0: 但是排面不行啊。
2: 那对，
3: 要不说啥人教啥人。
0: 嗯，哎，他俩唠的可投脾气了，
3: 唠的可投脾气，为啥？都是这俩人三观相同嘛，爱好相同嘛。
0: 哎，倒驴不倒架。
3: 那个现在俩人一人剩一台凯美瑞，还一人剩个两米多的大茶台呀、啊，那茶台老长了。
0: 那也没剩茶台，没有，人家没买过那玩意儿。
3: 开玩笑，开玩笑啊！
0: 淮河路海湾靠谱，海湾石油是国际品牌。啊，
3: 不不不，他说的是这个淮河路八甲那块儿啊，叫挺好，咱不提名儿。八甲那块呢，又开了个海湾加油站。
0: 啊，
1: 他说的就是这个。
0: 对，就说这个
1: 啊，
3: 就说这个意思。
0: 海湾是靠谱的。奥迪 Q 五副驾驶坐人查安全带也滋滋报警，问得多少钱能修好？大哥不知道。
3: 这个、
0: 可能不花钱，也有可能得花钱。
3: 我都得花钱，都得花钱，因为在我们二手车当中呢，经常碰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安全带插扣插上之后呢，这时候呢显示呢还是没插安全带。它一般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插的那头啊，那头的话接触不好，包括大众车也经常出现这种问题，然后接触不好，然后呢你换一个，它或者是把这个修一修，它就能正常接触了。再就是座椅下面，比方说你最近大刷车了，
0: 哎，你说对了，
3: 哎，它底下有插头，有可能是底下座椅的那个电源插头，或者像按现在说呢，那芯片出现了问题，
0: 连电了，
3: 哎，然后呢也会报这个。但是呢，好在呢这个东西花钱花不了多少，
0: 花也花不了几个钱，
3: 这个费用很小啊。
1: 他说这个副驾驶室安全带插头响，
0: 嗯，
1: 是原车插里响还是说？
0: 他就是他人也坐上安全带插上了，完了还报警还响。
3: 那个高哥，我想问一下哈，就是。那个现在你研究地就是地沟以上的事儿研究了，现在是不是？
0: 嗯，
3: 就是它原厂和副厂的，它插上响和原厂副厂有啥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了
3: 啊！
1: 奥迪品牌这个车型，如果你要说不坐人不插原车的安全带卡扣，你买个副厂的，像毛宝上买插上，
0: 嗯，
1: 它仪表台报警。
0: 副厂的啥啥叫
3: 你不匹配能行吗？你不得匹配吗？
0: 啊、他说那夹安全带卡子，
1: 对、
0: 啊，
3: 那个不行，那个不行。另外那啥
0: 塞那个的都是就是塞那个的、
3: 哎、
0: 我跟你这么说、没有一个脑瓜子智商在九十分以上的，你不信你看去。
3: 是再就是啥
0: 各保各250。
3: 奥迪的车的话呢，玻璃水像这个季节有人出去说我价格低一点，我在网上买点便宜的玻璃水加上也不行，
0: 也叫啊，
3: 他也报警。
0: 修收拾去吧，我们在这说什么大天你不也修吗？有人说高哥不能过境，过去抓壮丁，你错了。昆仑山说的对，高哥是技术人才，到那儿也得去修坦克，因为高哥会修柴油机，这个不拔瞎吧，高哥？
1: 对，以前修过
0: 啊，高哥会修柴油机，闹呢？
2: 234
0: 啊？我大哥那太老了，
2: 那不老的吗？修老的？
0: 现在是上面最老的，据说是好像是特六二，特六二应该是最老的。那个进口的 E300 和国产 E300，我想买个二。兄弟，别买进口那个短轴那个，你回头买了就砸手里。
3: 对对对对，
0: 啊，你买了就砸手里。另外还有，你说国产E300，你买哪年的呀？
3: 嗯，
0: 对吧？我蔡哥当年那也有E300，现在最新的唐三甲也有二手的E300，
3: 对对，没错，
0: 那得差几十万。
3: 我收过一个奔驰 E 啊，应该是2017年的了，来的，我19,200二手的。
0: 嗯哼，
3: 我一打开大本，17手。17
0: 当货币用的，
3: 对，完了之后呢，所以就是，但是呢，如果你想买个近年限的奔驰 E300 的话，你呢肯定是现在没去赚市场，赚了市场之后你就不会考虑进口的 E300， 就像徐老师说的，进口的 E300 是短轴的，哎，然后呢，而国产的话我们都是长轴的啊。买的话如果预算可以的话，个人建议呢一定要从24年买起，因为后面就像徐老师说的，后面是唐三甲的了，
0: 对，
3: 这个是目前的最新款，但是也有
0: 台面不一样，
3: 但是也有个好消息啊、现在E300的二手市场价格也很低，
0: 也掉了，
3: 对，
0: 跟春节前比掉了几万。
3: 咱就说我不用从春节了，我就给你从4月份开始吧，4月份到现在不得掉4万块钱左右啊，
0: 4万，
3: 对啊，掉的非常厉害。
0: 来个起亚广告，王晨今天没来。
4: 起亚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屏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展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发4S店，8432-8999。众里寻他千百度，
5: 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0: 来，那个接着咱唠汽车的事儿啊，你问问买那个咱们在座嘉宾的新车呗，你们都问二手的。
1: 今天周六周日玩二手车的多。
0: 对啊，你说全是问二手的，这天天开心有个这508吧，他都没说年儿，他就说了一个我现在跑了22万公里，但是舍不得卖。我理解他，我现在可理解这样的人了。我自打就是现在经济条件不好之后，我总强调情怀和感情。咱说实话，哎，你说像，你说假如说我这要像头些年的时候，你说现在不早就换片子是不是？
2: 关键身边人也不允许你再开这么了。
0: 对啊，他这个22万公里508，他说我舍不得，我想留着，我想买个纯电的。哎呀，兄弟，你这条件行，推荐个20万以内的，那你得跟我说啊，兄弟。你那个这个20万你是要个 SUV 型的呀，还是要个跨界型的呀，还是要个轿车型的呀，还是要个这个 MPV 型的呀，还是你得有一个大概齐啊，是不是啊？你光说一个20万的那多少呢？
1: 换车人激动，
0: 就是算我手脚全六指放上以后乘二也不够啊。
3: 如果现在新能源车像张总就是咱就拿20万说的，选啥都行，100款有没有？
6: 那必有啊。
3: 对呀，
0: 所以说您这个问题不能这么问呢啊！这个历程长宜调料，哎，我想知道咱熟识这方面现在买卖怎么样？他说我这个请教一个二手车啊 ，UNI-Z， 呵，真时尚，25年的战舰版，战舰版是哪款啊？
3: 算是个高配车
0: 啊，3000公里哦。他说那边要我88万，我这价买行不行？
3: 首先的话呢，这个 UNI-Z 的话应该是个绿牌。插电的，
0: 对，他说了，
3: 哎，如果是25年的话呢，现在再说10000公里之内，灰色的、白色的，全车原版原漆，哈牌一手，确实这个车值8万多块钱。但是我估计呢，应该在85000。对你来说的好消息，好消息是，昨天和今天二手车市场没人，你少给他2000，他也得卖给你。
0: 哎，他为了开个张也行，
3: 没有办法，他不开张啊。哎，
0: 我从欧洲回来的，告诉高哥千万别去前线修坦克，都是技术人员是无人机打击定点重点对象。
1: 这得回你告诉
0: 他，他说你那没能把履带销子拔了呢，那边直接飞机就过来了。
1: 不在修配厂修啊？
0: 你以为
1: 得哪修哪
0: 啊？那在哪坏就在哪修
1: 啊？
0: 21年探岳380，哎呦，海盗啊！你这一辈子劫别人，这把你可让别人劫喽。21年时候，探岳380好像9折，啊，
3: 基本上
0: 啊，5万公里，啊，他要修啊。他拐弯的时候听着嘎嘣嘎蹭，是可能是尤其往左转蹭的更明显，那个声是啥玩意儿？
3: 这一般来说的都是前悬挂的问题，这个前悬挂它就好办了，因为啥呢？它都是硬件。哎，而且呢，大众的配件价格也不贵，还好修，工时也低，所以的话呢，这时候你就可以上得走起啊！
0: 哎，7万块钱买福特锐际能买个哪年的？
3: 那可买的年限近了。
0: 24的能不端上？
3: 如果是两驱的啊，7万多块钱的 B 端24的，
0: 对吧
3: ？B 端呢？
0: 他说故障率高不高？还行。哎，锐际这小车挺扛使，我周围有些朋友那个用着挺好啊。小声，我高哥必须得去修阿玛塔坦克。嗯，对，那个好像阿琼坦克是印度的呀，乌克兰那儿也没有啊。这是我替高哥送过花，在烟草街好多年了。
1: 啊，我交车的时候，
0: 你看看，赶紧解释还。
3: 不是，你从头说，你别慌。
1: 我一般送给女生花，我都自己去买。我交车仪式的时候，我都找闪送送。
0: 啊，
3: 我说那这个是咋回事啊？
1: 这不交车用的吗？
3: 啊，然后咱车友给送的花，
0: 东哥啊，
1: 跑滴滴呗。
0: 那个
1: 商家叫
0: 这个卖肠衣调料这小子挺鬼啊。
3: 嗯，
0: 这是他车，
3: 啥车啊？
0: 这个那个 UNI-Z
3: 啊，是。
0: 他说那个行，我一会儿上东哥那把车卖了。
1: 东哥，你回去吧，别等一会儿了，现在吧。
0: 你看这小子鬼不鬼的？我就问你，
3: 今天上午我真的 我不开玩笑，下面我真的就是说的每一句都实话。上午我慎重的考虑了一下，我在农村还有一。

0: 二场地。我觉得城市现在我有点不适应了，我真的想回
1: 城市道路。
2: 不，今天给你破零了吗？
0: 那个高哥
2: 啊，
0: 你那啥呗，你给我把路费转了吧，我就回去了。
2: 我只能给你点种
1: 啊。不，那哥们说，他说啊，他要买那个，完把这个卖了，他去买那个去。
0: 没问题，
1: 啊、
0: 没问题啊，直接来红腾就行。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
1: 他说他有个 H6卖，
0: 没问题。
1: 他说熟食还能对付活着，现在反正是。
0: 它是原材料供应嘛，所以的话，
1: 因为熟食要不好，它肠衣这套它也卖不动啊。
0: 但是现在吃的方面确实还可以，吃的方面还可以。
1: 这位是 Mr. Bean 憨豆先生啊，相中 N90 了，他说算不算独一份儿？有没有精品这东西 ？N90 有没有精品？
2: 说的是
1: 就像劳斯莱斯那个吧，是不是他
3: ？N90 是啥？
1: 小米的 N90 是不是像劳斯莱斯那个？我记得好像有这么
2: 个。小米刚刚上市那车吗？
3: 鹏
1: 程，对，好像是鹏程那个，
2: 啊、
1: 是不是？是不是那个东西？
3: 好像是吧。
1: 要是它，它有竞品啊。
3: 29.9万起吧。
1: 嗯。嗯对啊 ，SUV 啊，贼大的。
0: 5米247的、
1: 嗯。对，22.2万。
0: 29.99万起。
1: 问他就有竞品了，有。
4: 竞品比它便宜好几万。
1: 不，你顶配的不跟它也差不多。
4: 顶配不是，他是29.99万起，
0: 那个、
4: 我是26.98万封顶。
1: 嗯，
0: 那个徐哥，你那是增程的还是插混的？
4: 增程和纯电都有
0: 啊、哦。
4: 嗯，
1: 他是纯电的，
0: 谁啊？
4: 对
1: ，N90 应该纯电的吧？
0: 不
4: 不
0: 不，
4: 啊、
0: 不
4: 是，他有增，他
0: 这次小米呢，他推出这个车，我先说一下啊，如果是那个鹏程的话，那么推出了，他改变了以往的宣传模式。那么所有的主播汽车主播的话，那么呢都说的是它内饰的变化，就是可以有非常多的变化，比方说呢可以有小桌啊、哎、然后呢还有高哥那个摩巴，高哥你这个当时就叫这个摩巴，哎它也有、哎、
2: 前后移动的，
0: 对，前后移动的，而且呢也可以变成一个整个变成一个大床，
2: 有卖点，实用性不强、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呢大家忽略了，就是说他提了一下，就是说这个车是一个增程。
1: 我跟你说，其实我刚才想了一下，其实你家 D99跟它还真不算竞品，为啥呢？你不像路虎。
5: 对。
1: 你不像路虎，人家那玩意儿像路虎，它长得真像啊。还有那个谁，小鹏出那个。
0: 小鹏的 G X。
1: 那个也像。
0: 包括那个大众那个 ID9X 吧。
2: 特别前面一排。
1: 我现在就越来越替众泰不值。
0: 哎。
1: 他多停几年多不好，然后后来我就想，为什么哎那个你说人众泰醒悟的那么早，他怎么就后来就黄了卖不动？后来我突然明白了，人但凡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时候，那时候人先要的是脸。
3: 嗯，你这个对
1: 啊，你看仓廪足而知礼嘛。这但是现在这种情况，这第一个先不要的就可以是那个了。所以说这个众泰的这个。就像阿 Q 的子孙一样的，呼呼就露头了。现在还都慢慢好呢。
3: 是不是这个车说加92.95、98？
1: 是说句心里话，你，你就这玩意儿，
3: 七个人，
1: 我要买得起揽胜吧，我就买。我买不起，我不能买个假揽胜开。
3: 他哥，他后面设计基本上跟9X是极客
1: 啊，他又像后边是极客，他前面那个脑袋那个，包括那个 A 柱底下那块跟那个揽胜，你说不一模一样吗？
3: 就是
1: 啊，
0: 但是呢，这次这个粗粮呢，这个定价吧，它定的比较聪明，它没有去像问界了、像理想 L9 了，也包括像极客的9X去冲击，
1: 嗯，
0: 它没有走那个，它这回呢，把价格进行了下探的话呢，基本就调到了30万左右，30万左右的话，这时候呢，它就面临的对手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小，比方像这个领跑啦，像大众的 ID9X 啦，哎，然后呢，还有高哥还有啥30万左右的，我刚才想一个，我脑子一下忘了，哎，
2: 理想问界。
0: 理想问界那都50多了，它29.9万、
2: 嗯。不是，它29.9万，它打的
3: 小
2: N9，
0: 对，小鹏的 G X。
3: 对，
2: 那他这个定价，
0: 他对着这几个车型
2: 挺精明
0: 的。如果呢，如果说对比的话，
2: 打高价位的
0: 车型，他对着呢，比方说，如果说我就30多万、
1: 嗯，
0: 那么理想你呢只能选到 L8 或者是极客的8X，
1: 对你买不着那个9X，
0: 对，
3: 8X都买不着。
1: 嗯，他就得造个大的，完了价格压下来。
4: 对，
1: 其实这路子啥学的是领跑的路子，
3: 是
1: 领跑就啥，我跟你配置尺寸我是一样的，
4: 嗯、
1: 我比你便宜10万块钱。
4: 好又省，
1: 嗯
4: 嗯，但是我想说，就是听说这个N90啊，这个车， 它也是增程的啊，但是它续航的话，好像就是纯电部分是400多，然后咱们领跑这个纯电部分是500。
1: 哎，这个很让我很奇怪，就是你们家的续航
4: 对
1: 还能那么大，把价格还能打下来？
4: 对，电池的话它是76度，咱们是高配是将近110度电池、
1: 嗯。
4: 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它的这个空气悬挂是选配，咱们是标配，而且咱是双枪空悬、
1: 嗯，
4: 然后它那边应该是单枪。
1: 哦。
4: 嗯，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了解啊。
1: 他们用 AI 哈、啊，把那个高哥跟莹莹的照片拍了之后，分析说这两个人的基因，如果孩子是长什么样、啊
4: 嗯？那没有啥机会了。
0: 哎呀，可行啊，这事儿啊，这事儿可行啊。
3: 哎呀，
2: 这 AI 真是个好东西，
3: 挺帅的，
5: 这么好看。
3: 我高哥自己 AI 够多少个了都？
1: 啊，那个。这是这谁呀、啊？这王海民朋友啊，我跟你讲啊，这个二手的网约车呀，二手车公司都不经销，这另外一个赛道。
3: 嗯，
1: 他想让红红买二手网约车，他们就是二手车公司是不卖这种东西的。
3: 对，您这对，您可以找我啊，因为我这有这个有的是啊，因为都是在租的，你整一个新的二手的都行。那当然，新的可能性价比更高一点，二手的按这个公里数和里程啊和年头来算呗啊，哪个对你合适啊，哪个算就行。啊，基本上也都是准新的，在10万块钱以内也能买得到啊。你加我的微信看看，我这块再租再卖，也可以这种以租代购各种形式这种网约车，你们有啊？但是还是说啊，合规网约车它不能过户啊，过了户它的指标就没了啊，就只。你买的是营运的这个使用权啊，18045078887。
1: 一说这个，我还想起个事儿来，咱哈尔滨带手续的出租车，个人手续的出租车啊，那天咱节目里不是有，咱节目听友不是有这个行业的吗？说带个2年以内的新车17-18万，还记得吗？你猜黑河那边带手续出租车个人多少钱？20。
0: 这么贵啊？
1: 下午我问出租车司机问的，我说你们这出租车带手续的，他说20，我说怎么这么贵？他说这个价啊，
0: 那不合账。
1: 他我说你太狠了，你这是，要不说你上那边消费不低呢？不是这怎么能挣出来呀？因为他那起步价才7块钱。莹冲这么漂亮的孩子，你从了他？
3: 不是。就莹姐这个基因跟谁生不出好看孩子？
1: 嗯，
5: 还得是小张总，
3: 是吧？
1: 嗯，我说这
2: 话
0: 你这个，齐老，你看、高哥有话要说，高哥说吧。
2: 我没有了。
0: 哎，看他脸憋得通红通红的。
1: 哎呀，
2: 在哪儿呢？
1: 给媳妇买宝来那兄弟又来了，都想问个事儿，这车感呢，到底是怎么才能有？我媳妇开到现在啊。这看着前面道不太宽敞，他就不敢往前过呀，老怕碰着。正听节目呢，车感这个东西吧，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
3: 撞几次就好了。
1: 嗯，哎，对，或者说刮碰几次，大概其眼睛
2: 找一个专业的教练陪他练一周就可以了，熟能生巧嘛。
1: 你先别拿自己家整，你有证练车吧？要不
3: 高哥，你是觉得你行呗？专业教练，
1: 你教教他媳妇吧。
2: 我不行
1: 啊
2: 啊！
1: 要不你教教。
2: 我没那时间啊！
6: 去了教上车是
2: 你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你还得找教练。
1: 这个高哥50出了个半价鹏程 N90 嘛，不能啊。
2: 嗯，你要这么说的话，插电混动的，
1: 嗯，
2: 我们华劲 S 不能说跟它对标吧，形式差不多，空间也大。
1: 你的尺寸跟它比呢？
2: 也
1: 差不
2: 多
1: 吧。
2: 对，
1: 你的电的行程是多少公里啊？
2: 新光是260，华劲 S 多少我真没记住。
1: 对啊，你得记，尺寸没乘以八吧。然后你那个中高配是不是也是4驱啊？
2: 对，183.8、
1: 啊。那不就有了吗？已经
2: 有了。
1: 你比它差啥呀？
2: 差了一个双枪空悬。
1: 咱要说巴黎世家那塑料袋，
2: 双的
1: 21000。我上淘宝那个抖音上买那个2块钱100个。是不是都是一样用啊？
2: 产品定位不一样，价位也不一样。
1: 嗯，那你说巴黎世家塑料袋是定位啥呀？
2: 定位有钱人花不出去的呗。
1: 不光那样，还得智商得有点问题了，知道吗？想问刘大哥，他说我没有要求，就15万块钱，你买啥我就买啥。
2: 前提
1: 车这个没毛病，
2: 前提说的是车，你别动不动像前几年你买车库去。
1: 现在车库用不了15万了。
0: 压火车， 要不说还得是老朋友，心有灵犀，对吧？
1: 嗯、你还是不买车、
0: 啊？哎，不不，买车买车，15万正常买车，咱讲。首先一点啊，我个人啊，这对着我个人说的话啊，
1: 嗯、你说啥就啥、
0: 啊。首先一点，我可能不会去买新能源的车，嗯，这是第一个。
1: 不是可能，我相信你不会
0: 啊，因为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汽车它不是一个就是说日新月异的东西，说我
1: 是耐用消费。
0: 对，高哥，我整两句呗。
2: 行。
0: 不能说一台车型出了4年换了5代，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个人感觉的。
2: 但是作为新能源这个品牌，你不这么换，你让同行业瞧不起你。
0: 我就说这个意思，就是在我的这个认识当中，我觉得不能说的一个车呢4年换了5代。
2: 但是我坚信，如果你作为新能源品牌的一个掌舵人，你也得这么整。
0: 我买了一台车之后，4年以后，我看这车跟第5代和第一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话，这个我有点接受不了啊。然后呢，我可能去考虑这个像丰田的这种双擎车型，不管是
1: 差不了，
0: 得凯美瑞的话，凯美瑞双擎的话，现在下来14万多
1: 啊。
0: 哎，然后呢，包括
1: 14万是2.0的双擎，
0: 2.0双擎啊。然后呢，包括
1: 我喜欢2.5
0: 的，哎，那才再添一把。嗯，然后呢，像荣放的双擎的话呢，也是13-14万。我个人方面，我可能呢，更多去考虑这种车型。
2: 像理财的风险评估似的，你是属于保守型的
1: 啊？那你来个激进的，
0: 来个激进的。
2: 激进的，那激进的15万，
1: 嗯，
2: 那也得看个条件。
1: 不是高哥，
2: 你公里数
1: 看用途，
2: 有没有车库？
1: 跟条件没关系，看用途
2: 啊，用途。
1: 你要像比如说像你高哥你，这几年来你出过瓦盆窑吗？
2: 没有，
1: 对吧？
2: 对，再远我就租车去了。
1: 所以说呢，就是东哥说他不买电车呢，是有他的打算的。要好，你为什么买电车？因为你连续2台纯电车，
2: 对，
1: 对于你来说它确实适合，因为你不出市区啊，
2: 1天100多公里，嗖嗖的。
1: 所以前面那位兄弟吧，你没有说清楚你的具体的使用的环境啊、要求啊、强度啊什么的，这都没说，也就不能说是就是一下就把车型按照东哥的那个要求你就定下来，你懂吗？你比如说我为什么我不选电车，首先第一点，我的需求，我续航距离要长啊，
3: 对，
1: 我要求我最好是一箱油最起码打底就是一口真闷啊600-700公里，我才东哥发现我开车体能没下滑。我要不是因为早上喝多了水，我中间一道都不停。
0: 那是距离体能下滑，
1: 嗯、
0: 距离
1: 不远
0: 了。
1: 哎，我现在开长途还行、我发现开长途对于我来说，我是一种享受。为什么呢？往这个哈黑高速那边跑哈，过了绥化之后、这个景色真的是特别让你心里边敞亮。
0: 还是
2: 跑长途没用智能驾驶吗？
1: 我相信，更相信我自己
2: 啊。
1: 我更相信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这个机械在我操控当中去开这个时候
2: 心有底，
1: 哎，心里特别有底。
3: 你开车开的是什么、开的出去玩的是那种乐趣，
1: 哎，
3: 自己操控感，
1: 你知道那种心情，哎呀，
3: 方向盘在自己手里头、
1: 我就感觉跟当年少帅在那啥里边躺着咕嘟手那感觉是、
0: 那
1: 心情老好了。
0: 当年是老帅，车上一拉窗帘儿。
1: 我说的是少帅
0: 啊，老帅。
1: 那、个，这心情真的特别特别好啊！53岁半退休，那你跑长道了。但是跑长道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金池这位大哥啊，你知道吗？就是真正跑起高速的时候，凯美瑞不是个硬菜儿。
0: 130之内没问题，
3: 2.0的稍微弱一些、
1: 稍微2.0的那个它后劲儿还差点、就因为啥，我开马自达、我就发现这2.0的
3: 一定是弱，
1: 对，它2.5的它来后劲儿，你那15万的你落地好像还不够。
3: 15万的话我只能推荐就是CX-50，因为这款是纯油、而且
1: 2.0的吗？
3: 2.5的
1: 15够了吗？落地
3: 不够，
1: 它要落地，
3: 他有车的话做一个
1: 置换
3: 啊，再看看能不能领个省补，这就足够用了。您是体制内的那咱们还有一个大客户的补贴，这些都可以争取。我个人觉得就是说经济环境现在都知道是什么样，就家庭用车尤其是要买耐用的，马自达就毋庸置疑，这款车无论是二手车保值率，家里头的话这个耐用度啊都非常高，而且呢咱们2.8米/15的轴距啊，后排无论是高速啊拉人呢、都宽敞程度
7: 啊舒适度乘坐的这个都非常好。最主要的这个车二点

0: 五的真的不比2.0的费油，
1: 嗯
0: 啊，储物费您急剧那个暴力驾驶，那上车咱就一脚啊地板油，那就
1: 疯狗模式，
0: 那就没有办法了。但是这款车的话真的很棒啊，欢迎您去试驾。先锋路的二号，咱们有这个CX-50的试驾车，感受一下啊。
1: 嗯，文科，请讲一下增程和插电到底谁更好。我们讲过800回了，增程在技术含量上是高，是低于插混的，啊，但是就因为它的结构相对插混要更简单，也就是故障率会更低，但是在亏电的情况下，插混的要比增程省油，这是必然的。您呢，光来一个增程插混哪个好？那我们再说一下，增程的可是现在增程可是有100万的车。插混的现在没有100万的吧？想想，
2: 插混有几百万的车，
1: 谁啊？
2: 法拉利，
1: 去，
2: 兰博基尼都有啊。
1: 我是说，他既然这么问，你信吗？他肯定不买外国车。
2: 嗯，
1: 哎，现在增程的代表人物和插混代表人物就是目前这些国货之光嘛，对不
2: 对？
1: 你看你的要求，你先说个数啊，还有车型大概骑怎么样？嗯，这是。诺坎普刚跟朋友出门跑了2000公里，我开的途锐 320T， 朋友开了个2多万的插混，他那车没电之后跑高速比我这个费油，那当然了，因为他发动机小啊，是不是啊？你发动机亏电之后，发动机接着能狠狠的干的，只有坦克700啊。遇见10天时间带孩子13岁，推荐个地方。哎呀，10天，你说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讲，你说10天我都不知道该上哪去。
2: 太充裕了，
1: 嗯，高哥
3: 啊，
1: 推荐个地方。
3: 10天呢，就是自驾，走哪玩哪。
1: 废话，他肯定是自驾呀。
4: 你去哪儿？
3: 一路向南，别有明确的目标，就走哪玩哪。
1: 高
3: 哪个成分有啊？
1: 你知道现在华北地区有多热吗？
3: 那就是到
1: 往南走10天行程，必到华北了吧？
3: 啊，华北了是吧？
1: 你知道那边现在有多热吗？这个季节往那儿去？
3: 那往北去啊，
1: 往北去又有一个问题，10天用不了，
3: 用不了，
4: 多待几天，
1: 那就多待几天。你像什么抚远呐、漠河呀、黑河呀，那就这些地方呗。
5: 另外的话，也可以考虑考虑宜春，宜春也对付。
1: 10天上宜春太长了，
5: 多待2天
1: 了。宜春就是一个上甘岭公园，一个汤望河，
5: 那就可以考虑考虑朗乡那边，咱们多住几天。
1: 那个。避暑圣地大美山西欢迎你，这个同城佑爸爸你好坏哦，山西陕西现在都很热，
5: 都很热，
2: 哈尔滨避暑好，
1: 比咱这儿都热，那边都干到40度了。
3: 相对于三亚是避暑圣地，你跟哈尔滨比那肯定不是。
1: 不，你得看新闻
3: 啊。
1: 我前两天看新闻，大量芬兰游客前往深圳避暑。
6: 但是哈尔滨是接下来几天就马上就凉快了，
1: 嗯，
6: 但是说实话就是
1: 立秋就好。
6: 对，这段时间这个热度，我说实话就是昨天跟我儿子视频，我儿子说他们那块儿不到30度，
1: 嗯，
6: 就是没
1: 在他在那个啥，
6: 在成都
1: 啊，成都，
6: 对，就是他那边没有哈尔滨热现在，
1: 嗯，
5: 啊，孩子在成都
1: 西南地区，
6: 嗯，
1: 不成都，但是算是偏热的了，
6: 嗯，他那边凉快，
1: 西南那边就是云南省那边凉快，
2: 你得注意点啊。
6: 没有那方面倾向
1: 啊，
5: 但是成都的经济环境特别好，
6: 嗯，
5: 全国的二车卖价哈，啊，就是说如果就是同样的一台车价格比较高的，
1: 嗯，
5: 成都算一个，
1: 嗯
5: 嗯，
1: 那个痕迹说，他说你是在市区一待你就难受，他说一跑高速就高速观景也就享受，对呀，啊，但是高哥不是啊，高哥只有在工作中才能享受，他出去玩他觉得不挣钱他就难受，这是我俩的不同。但是高哥实话说，假如说咱俩现在没在哈尔滨啊，你就说你拿你那个3个不动产6个微信号，哎，你说你在哪儿不能刷呀，
3: 是
1: 对吧，那你为啥非得焊到这儿呢，你给我个理由好吗。

0: 涉及到的这个减分项还更多呢，还不如五七呢。
1: 另外呢，这俩车的话，别看那啥，别看车，第一个呢，看车牌
0: 那样，那个谁，
1: 尤其右面那个那个车牌
0: 全是九，五个九。
1: 第二的话，稍微呢，像我
0: 五个六，
1: 高哥是把眼界的稍微往上抬抬，再看看那个楼，
0: 嗯
1: 嗯，这样的大哥的话，车基本就不卖了。
0: 人犯不上啊、嗯，七七皮蛋说是十天时间苗边公路331国道玩，不行兄弟，你不知道吧？331国道大量的路段在施工拓宽，大量路段在施工拓宽，没法跑，这是一个问题，你走不了。我也想了的，我这次到那个，因为它是就是中国最美边境公路嘛。我到这个黑河那边，它有331的路段，现在修道，很多路段都封了，过不去。兽一，哎呀，好久没看你有问问题了。他想买极客七叉，
2: 二
0: 手
2: 的，
0: 或者是买个绿牌的坦克500，有没有专卖他俩的公司？啥意思？专卖电车公司？
1: 首先是一点价，如果不管是坦克的3、4、500加上700，哈尔滨呢大概有4家左右专营这个肯定是会有的啊，包括什么颜色的、公里数啥的，相对来说比较全，大概4家左右。然后呢，这七叉没有专营的，高哥，你那七叉卖不？
3: 这个车呢比较小众，我这个不能卖，我刚买了一年，你要是不止，反正。依着我建议你买个新的呗，现在这车政策也好，价格也便宜了，贷款又免息的。
4: 多少呢？
3: 如果拿最高配的来讲，现在裸车应该25万多了吧，降了4万多块钱了。
4: 指导价，官方指导价降
3: 了。对，完配置还增加了呢。
0: 嗯、
3: 怪不得东哥说这个新能源车更新的快。
5: 行啊，那你就，因为这个车我估计啊，二手车它也不多。
1: 非常非常少，
0: 七叉特别少，坦克多，
5: 它也不会很多、
0: 嗯。
5: 你要是关注想买这个车的话，其实确实现在新车的这个免息贷款的政策，包括如果说你手里有车，老听友的话，一般手里肯定是有车有置换，对不对？你就买个新车，买新车的话可以加橘子啊，13945117119。
0: 小马问大众的火花塞多少公里一换？如果你是涡轮增压车型啊，你这个那几个 T 的。理论上按使用用户手册说是20000公里，略长一点呢也可以，但是不建议太长，因为那个 EA888 那个火花塞儿多少钱一个？
1: 如果说原厂的话，大概应该90多块钱，
0: 叫品牌价就可以，都用不着原厂的、
1: 嗯。那品牌的便宜呢？
0: 咱说。不，在外边我不买原厂，我买电装 NGK 的行不行？
1: 对，都可以，都可以。
0: 那玩意儿好，那绝对是好东西、啊，
1: 价格而且都不高。
0: 嗯，尤其电装和 NGK 这俩牌子，世界第一。峰哥喜欢的风景是在路上，高哥的喜欢的风景是在炕上。
3: 嗯、说的没毛病，好像你不上炕似的。
0: 对于经过斑马线时的车速，交通法有要求吗？
1: 那必须得有啊，
0: 嗯，
1: 必须有啊，
0: 嗯，但是我没学过。
1: 高哥，一般经过斑马线的时候，时速不让超过多少公里？
3: 但有斑马线呢，一般不都有红绿灯了吗？
1: 不，有
0: 的有无红绿灯的，
2: 就绿灯，你绿灯的时候，
1: 对，
3: 那应该是40公里以下吧？
1: 啊，
2: 好像接近，
3: 我蒙的
1: 啊，
2: 应该40、50的应该是。
1: 当时你们老师没把学费退给你啊？
3: 没退呀、啊，
1: 没退给你。完了，
3: 考的时候这题抄的
1: 啊。那你回去找他退学费。一般来说，这个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经过斑马线或者学校的时候，
0: 嗯，
1: 时速是不准超过30公里的。或者换种说法，如果在斑马线上你刮碰了行人，造成了交通事故，基本上都是司机负主责。
0: 对、
1: 哎，
0: 斑马线是行人的王道。
1: 对，
0: 这个就不用寻思啊。来成都吧，今天此刻25度，我知道，我昨天特意看了一个就是气象学的一个小片段视频，讲云南省那种地方它为什么那么四季宜人，就是春城不是炒作出来的，它那地方确实就是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啊。冬天你在云南如果觉得实在是冷，你就接着往南云南的南边那边去待一待的啊，说特别特别的宜人，因为我就是3月份去过一次之后，我对这个云南的认知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夏天去一次吧，我只是觉得它不热。那次开春，冬末春初的时候，我对云南印象完全不一样了啊。

0: 真是个好地方，它比四川的气候舒服得多啊。这俩人穿情侣装啊，啊、嗯，咋的了？
1: 这俩人吧，穿情侣装正常。
0: 嗯、
1: 你再往这面看，
0: 也是
1: 也
0: 是，今天都不知道咋的，
1: 也穿的情侣，
0: 都是在冤种那买的，
1: 9.9包邮嘛。
2: 哎，工作服。
0: 我想用25万买一辆插电混动 SUV 大型车，有推荐吗？有是没有啊，高哥？
3: 有肯定是有，但对品牌有没有要求啊？25万都能买到插电混动绿牌的，
1: 要民族品牌的，要民族品牌的，
3: 民族品牌的。
0: 哎，你知道吗？他这么一问，我突然间画了个魂在哪儿呢？目前主力的都增程，
2: 对，插混就是传统品牌的做，
3: 插电混动，
0: 魏派蓝山，
2: 对，是一个，
0: 他是插混的，哎。那个长安的有一个 S，
3: 可他这25万好像用不了
0: 啊。对，那个用不了啊。
1: 那个啥，
0: 哈弗 H 十对算一个。
1: 对，人这个真是哥
0: 们儿，对对
1: 对 ，H 十。而且的话，这一代的 H 十啊，在这正好说的是顺嘴带一句，从现在的新车虽然发布了，但是呢，没有确定最终的价格，是吧？
0: 也就20多。
1: 不，他说了，21万多到23万多。
0: 对呀、啊，25正好够了、
1: 但是订车订的非常好。
0: 嗯，
1: 是非常的好，包括红腾呢，就是也接着这 H 十上市吧，咱有大概有5-6个车友，也都是订的这款车，目前呢就等着新车呢确定一些价格，然后呢什么时候到车，二车卖的红腾来，所以我想说的话，这款车你可以关注一下，它的保有量未来一定会很好。
0: 你去看看吧，那个 H 十的展车到店了，这位兄弟，你可以去瞅。
3: 想买一个超高性价比的呢，建议看看华境 S， 是
0: 25万，大哥。
3: 哥，你听我说呀，四驱的是20万3800。
0: 嗯，
3: 你要说预算高了吧，你肯定说有点吃力，但是低了可以放松点，加购置税加个保险。
0: 那我干嘛买25？买个15的不更舒服吗？
3: 但前提我们这车空间大，还有四驱，还有华为的乾坤支架和鸿蒙座舱，而且还是插电混动的。
0: 嗯，
3: 这款车是超高性价比的一个车型，现在卖的可好了，都是订单式的销售。
1: 那卖了多少？
3: 定位呢，中大型 SUV。
1: 卖了，从上市到现在卖了多少？
3: 前两天我做节目我说了，你没记住吗？
2: 一个月大概7-8千台。
3: 未来会更多，
0: 也可以7-8千台，其实、
2: 这个数还可以，
3: 差不多。
0: 这是一个拿得出手的成绩。
3: 你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店里
1: 那
3: 有试乘试驾车。
1: 跟他们那个星光 L 比那差多了，星光 L 的话卖到昨天卖了多，卖到7月31。
3: 那卖的少，卖5000多台。
0: 嗯，
1: 卖5000，
3: 因为它上市晚嘛。
1: 对呀、啊，刚上市
2: 2周卖5000多台。
1: 你这个
3: 啊、两周，
2: 两周
3: 上市
2: 5000多，
3: 对，上市两周。
2: 所以说它其实比华境 S 卖的还好的，
1: 好，
3: 因为价格便宜嘛。你来店里看看，电话是3-8-1-9-4-8。
0: 那个有朋友推荐10天，说是丹东那边现在季节性，大哥10天上丹东用不了，丹东有2天，你都不知道该玩啥了。你丹东你说有啥呀？
2: 丹东大连那一片都走走呗。
0: 那就都，但大连有个问题啊，我为什么我刚才他脑子里说我他说的时候脑子里想了一下大连，我没推荐这个季节大连，人太多。我建议各位的旅游，为什么在节目里边现在就这些年我走过的好地方，我不从来都不说，我怕知道的人都去了把那地方破坏了。有些地方真的特别好，我不喜欢那个人多，咱说大家伙要都是有层次点的游客吧，也就那么地了。咱哈尔滨往那个呼兰河口那地方原来多好啊，
2: 嗯，
0: 前两天有个志愿者拍了个抖音，你看那地方垃圾东哥，你看没看见什么样？那地方都臭了。
1: 每次呢，我看着那小伙都给他点赞啊，就是说呢，烤串很得劲儿，但是你看这个差不差事儿？一瞅垃圾，
0: 那霍霍的呀！我是说，简直就是丧心病狂，惨绝人寰呐、啊！就是这些人，你就不怕修来世变成个在垃圾中生活的蛆吗？把那地方霍霍成那样，就像今天我来的时候，在那个兴江路上，咔，前面转过去一个，那些挺漂亮一小车。里面那哥们一看，说实话，瞅那面相也是个苦大仇深的，拿了个餐巾纸擦两嘴，啪就顺着，哎，贼潇洒，就顺车窗就扔大道上了。就像你说那种，
3: 其实未来出车呢，别整什么冰箱啊、彩电呢、啊，还未来还有马桶，
1: 摩巴也取推销吧，是不是？
3: 你整一个小垃圾桶，便携式的。
1: 但你门板上那个
3: 整一个垃圾处理器。
1: 啊！一摁电钮，啪掉地下了！
3: 别掉地下，粉碎了，集中销毁。
0: 你好，我想知道一下现在林肯 Z 的行情，它跟锐界 L 相比，哪个优惠更多？林肯 Z 优惠大呀，
3: 特价车吗？169,900。
0: 对，它不是、你不用找人啊，这是一口价。
3: 它跟蒙迪欧是同一，
0: 是全国统一价。
3: 怎么还看？
0: 但是高哥，蒙迪欧和林肯 Z 现在二选一，你选谁？
3: 这两个价格
0: 啊。
3: 其实蒙迪欧吧，当年我换3008的时候，
0: 你想过
3: 它
0: 对吧？
3: 二点
0: 不是，你不用扯到当年，我就说现在，你说林肯 Z 跟蒙迪欧，
3: 肯定买林肯 Z 了。
0: 为什么？
3: 那品牌在那儿呢吗？
0: 啊、哦，别的呢没有吗？他俩的驾乘感受有区别吗？
3: 没有。
0: 哎，我告诉你，要搞我必选蒙迪欧。为啥？我说几个问题啊。一，林肯 Z 我亲眼见的那个大哥在尚德修车，那个配件的价格他直接就把我劝退，而蒙迪欧的配件价格是在我们能接受的，哎，是合理正常范围之内。
3: 零件应该是通用的，
0: 覆盖件不通用啊。现在撞不就撞覆盖件？
3: 锐际跟冒险家就通用
0: 的。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你的保险费用，林肯 Z 你看车便宜，保险可比蒙迪欧贵多了。还有二手车，你想卖蒙迪欧和林肯 Z， 你看二手车市场，东哥，蒙迪欧还算是容易卖掉的吧？
1: 对对对。
0: 林肯 Z 的难度呢？
1: 稍微有点难度系数啊。
0: 对啊，所以这俩车一定要看蒙迪欧，懂了吗？对，老孙，我跟你说，咱们都是，因为我觉得哈尔滨是我的家，是我的家乡，是我生长的地方，我爱这个地方，我对霍霍这个地方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啊，什么不能多说啊，反正我对这帮玩意儿深恶痛绝，我觉得他们简直是一个城市的毒瘤、梗阻、宿便。出去露营一定的，但这地方咱说哈尔滨是多好的一个地方啊。这是啊，高哥，探险找你还能便宜？不能，这个是我高哥讲过，全国基本统一了。
3: 说是探险者吗？
0: 对，探险，
3: 探险者这车分你怎么买？你就是全款裸车。
0: 他不想掏钱。
3: 那你找谁也白扯，你找东哥也白扯。你要想全款买裸车，没有置换，这个走资源车呢确实有优势，但是一般买探险的人，一般他手里都会有一个车。享受一些报废啊，或者是置换呢，厂家补贴啊，可能优势就不大了。你再加上贷款，你还不如在店里买了。在店里买，你可以加我微信，我帮你找人，15244775599。当年我不在福特这个品牌上过一年半的班吗？
0: 我董哥看来最近也有点拮据啊。我不检车，不买保险，最长挺多长时间不影响。
3: 不检测
0: 强强吗？
4: 我先说那个不买保险啊，你不买交强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不买交强险，
3: 不买商业险，
0: 你说反了吧？
4: 不是，他不说的话，
0: 不买商业险呗。
4: 他交强险，
0: 因为现在商业险战士大街满大街都是。
4: 他不买交强险，他也
0: 交强不叫交强险战士，现在有这么个词儿。
4: 我为什么说呢？你个两年你不买，完了之后呢，你补两年的税，就这省了交强险两年，这个可以啊。到时候检车的话，你三年之内不检的话，不也是，就系统的话就要给你清除了吗？
0: 也就是说可以三年呗，
4: 两年你就可以不买，连车都不用。
1: 董哥，我给你出个好办法吧，因为呢，可能你这车要长期不用啊，然后呢就停在库里，然后呢不准备检车，也不准备交交强险了，咱省点费用。这时候给你个好路。一矿机一块，
0: 你把它卖了不就得了吗？
1: 二车48135,7，我觉得是这样的。
0: 搁着它贬值，
1: 对
0: 这个损失其实啊，大家伙不明白，一辆车在使用过程最大的成本就是贬值，
1: 对，就是贬值。
0: 它绝不是你的这个油钱呐、保险费，不是这个，是贬值。你比如说你买一个嘎嘎飞油的大蓝的57，
1: 那完了，
0: 这个车一年咱就正常算20,000公里，一公里那车1.5块。3万块钱呗，
1: 那能够吗？能不能够、
0: 1.5块不够吗？
1: 这样式我跟你说啊，就是兰德，咱薛老师说的兰德，兰德从3月份到今天为止，大概一台40-50万的兰德要掉到7-8万。
0: 对啊，
1: 保值这块，
0: 你一年这、你能花了7-8块钱油吗？
1: 就是说一台雅阁开美瑞，如果在3月份的时候这台车商收价的话是10万块钱，我告诉你到今天收是多少钱？是8.5万。所以的话呢，我说这话的意思，董哥你别误会啊，就是如果这车真不用了，咱就把它卖掉。哎，如果要是用，然后呢该交交强险交交强险，该检车检车，因为呢最后你欠的这些东西全都得补上啊。
0: 这问那个，就是刚刚有个问的，智能混动的车型在税费上有政策吗？ 他说的蓝牌
2: ，H1 车型呗，
0: 那没有，也没
2: 正常啊，跟蓝牌车一样的，
0: 他没有
2: 啊，他就是蓝牌车。
0: 你想着是不是半价什么车船税呢？
2: 你现在买插混的，100公里以上的可以，但明年开始就只有纯电的可以了。
0: 嗯 ，H 叉说，我现在的经济条件，我都考虑我是否还不在不在开车，怎么还有人敢买车？哎，他这话说的对，其实很多人啊，买完车，我跟你说，你们这应该自己想一想，你现在这个情况，一台车每年搭进去的钱，你还是能不能承受得了？
1: 对，现在呢，确实呢，咱说呢，钱比较难赚。你像昨天我高哥去吃羊肉了嘛，想去涮羊肉了，完了之后自己呢带着羊肉和这个青菜去的，因为高哥不喝水，
3: 老板就收了一个清汤锅钱，
1: 锅底免费，锅底免费。
0: 高哥自己上早市捡菜叶子涮。
1: 哎呀，你想想，高哥去了，
3: 赶上搞活动了，
1: 锅子吃上了，
0: 啊，
1: 锅底免费就上来嘛。高哥还得说，往里放点海鲜，
0: 嗯，
1: 然后放点些虾米了啥的，然后开吹着空调，
0: 嗯，
1: 我高哥从塑料袋里把羊肉和青菜拿出来了，还得告服务员，来把你免费那个水给我来一壶。好，来了，
0: 高的，
1: 对，高的，高的，得砸，还得砸一下，是不是，高哥？完了，高哥涮着火锅吃完了，回家了。
0: 涮的啥呀？
1: 自己带的羊肉和青菜嘛。
0: 还有羊肉呢，那条件不错。
1: 带着去的嘛，咱不知道。反正我听说高哥你买的羊肉6块钱一那个不错。
3: 人家搞活动了，锅底免费，我不得捧场？
0: 敢鸡蛋便宜？
1: 对，
0: 那个2014年大众途观。1.8T 豪华型，还兄弟不用说型了，
1: 两驱就是两驱的话，基本上都是40000多块钱。
0: 哈尔滨油电销量能半半吗？
2: 哈尔滨上半年的销量，我说一下，就是哈尔滨这个城市啊，就咱单说哈尔滨，燃油车蓝牌车啊，就蓝牌绿牌比例是57:43。蓝牌车还是多的，
0: 还是
2: 这是我们交强险的数据啊，就是指哈尔滨，整个黑龙江的数据跟这个比较接近，但全国来说是绿牌车多了啊，东北还是蓝牌车为主，略多一点点。
0: 说搁街上看见一个奇瑞、捷豹、路虎，这个什么八？
1: 对，最新出的。
0: 问这是什么东西？
1: 刚刚出的路虎的新能源车型，神行
3: 啊，神行八，这车是6座的，纯电的，
0: 多少钱啊？
3: 现在接受预定了，
0: 大哥，街上都跑上了，
3: 街上都跑上了
0: 啊，人搁大街上开，看着的。
1: 你作为资源置业的讷讷，就是大讷这一块，你不知道哈尔滨现在有的店都已经在卖现车了吗？
3: 有的卖现车了，是，确实这个车上市了，
1: 而且这个车的话就是现车，我说的在2周以前就已经到哈尔滨了。
2: 对，之前咱拍过，
1: 哎，
0: 有人说广告还没放，大哥我放完了，
1: 放了一遍
0: 了，
1: 放了
0: 一遍
1: 广告，
0: 没了，我再瞅一眼，难道我落下一遍？没有，我播了，谢谢兄弟提醒啊。那年他说我们小区的几百辆车得60%一个礼拜都不动一次，就在那儿停着。哎，你不光
3: 是，
0: 我也就是这些人脑子不够用在哪儿呢？他不明白，这车越不开，其实你损失越大。就是你的出行成本越大，在哪儿呢？你其他出行你正常还得正常开销，而这车因为在你手里的折旧成本是不变的。
1: 假设的话，我们真的买一台家用车的话，10万、10几万了或者几万块钱，你要3年跑20万公里，你这车主是合适的，因为谁没事不能
0: 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来，东哥，
1: 哎，
0: 80几年你是不是还在你们道里老院住呢？
1: 那是肯定的。
0: 有没有买完洗衣机舍不得用洗衣机洗衣服的？见过吧？
1: 咋没有？
0: 我就见过，因为啥？它费水。
1: 嗯，是
0: 它不光它电可能费的相对少一点，它水那洗衣机水用的多，它比用手洗就在那买着摆着，
1: 嗯，
0: 不用。我小时候就见过好几家邻居那样。
1: 那玩意儿，那个洗衣机
0: 啊，现在还有呢啊。
5: 现在就我妈就是买了空调不使。
2: 那就热着呗，
5: 对，
0: 不是，我是说
5: 吹风扇，
0: 这日子你说就
5: 真的
3: 老年人吹，
0: 算算唧唧上了一辈子当，买这个车一个礼拜一次不开，搁那舍不得油钱，你这车你真就应该卖了，
1: 真的，就是
0: 你并不会因为在小区楼下3毛钱一米物业的地方，你停了一个10万块钱的车，你就有面了，一点没有啊。
5: 嗯，
1: 那个咱别说这些了，咱还说洗衣机吧，说以前没毛病啊，那时候真的，你知道为啥高哥不用洗衣机洗吗？
3: 嗯。
1: 废洗衣粉和废水，
0: 废水
1: 知道吗？
3: 嗯，
0: 现在这车不也这样吗？
1: 是，
0: 1年2千。我告诉你，东哥，其实我你看这趟我来回高速费没少花，
1: 嗯嗯，
0: 但我宁可花这高速费，我跑着我心里得劲在哪儿呢？1年2箱油的选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不像这个11期间跑的让我那个堵心，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正常人。哎，东哥，你知道吗？我发现现在聪明人就是130开的人特别多，
1: 是是，对。
0: 就是掉130，唰就那么开。这是他说主要是八块五一升，现在肉疼加油。
1: 一般我算吧，正常如果你要上下班的话啊，是呢最少最少就是说呢半个月你要加一箱油，对吧？我算这就已经很科学的了，算少的了，就等半个月参加了一次婚礼，半个月参加一次婚礼，那现在是得随500块钱吧？好像200高哥不让咱去了。所以咱以后也得随500了啊。
0: 嗯，那个杰夫说，关键车内抛物这帮人吧，国内罚的太轻。拖在澳洲啊，车内抛物罚多少呢？我的个天哪，2091澳元个抛物，车外抛物，10000多块啊！那完了，就今儿我看那小子一手要让掏10000的话，他能跟你拼命。嗯，
1: 我想说的是啥呢？就是停车这块儿吧，
0: 嗯，
1: 咱别说抛物，那有点要求太高了。
0: 嗯，
1: 停车的话呢，那如果在深圳，你又很少能看着违章停车以及这个各种压线了、违反标识行车，
0: 嗯，
1: 就是因为深圳的这个停车，
0: 嗯，
1: 它罚款跟咱不一样。这又得我高哥了，是不是高哥？我高哥第一次停车了，啪罚200，
0: 嗯，
3: 啊，下次翻倍吧。
1: 第二次呢，他变400了。
0: 嗯，
1: 高哥，你在第三次你才罚多少钱？
0: 1000，1800。
1: 嗯，第四次你就是1000。
0: 嗯，
1: 当你想一想啊，
3: 嗯，
1: 你今年如果被罚3次了，你再罚一次1000块钱，不用别人告诉你，
0: 嗯，
1: 你自己就知道把车停哪儿了，对吧？
0: 就应该这么罚，真的，我就觉得这帮人就是太招人恨了啊。嗯，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买了个新手机没舍得用，就是前两天摔坏了。
2: 哥，我妈就是，我给我妈去年买了个17 Pro Max， 到现在还没拆封呢。
0: 你信吗？我抽屉里还有一个呢，因为我觉得这现实挺好。
2: 对，那为啥不用呢？你说马上出18了，这都，嗯，眼瞅着了。
0: 我今天晚上拆。
5: 我跟你说，
2: 得用啊。
5: 我是我妈嘴里那种狗窝子里放不了2两香油的人，就买完啥，当时就是必须就得用上，
2: 必须得用啊！
0: 你知道以前有个典故，老太太吃烂梨的故事。
1: 嗯，是
0: 她姑娘给她扛一筐梨去，
1: 是的，
0: 就是她一看有烂的，天天挑烂的吃，
1: 嗯，
0: 最后吃了一筐烂梨。
1: 我就是因为看完这个故事之后，徐老
0: 啊，
1: 我真的，这话要是说这话撒谎，天打五雷劈。
0: 嗯，
1: 以前的话，我家那冰箱里苹果还有水果，我都先挑烂的吃。我看完这个之后，我觉得他说的对呀。
0: 不，我南哥说，买车跟买肉一样，他说别挑那个质量差的。他说我老丈人，我亲老丈人，2袋羊肉9.9元特价的，9.9元特价的，回家老两口打点滴花了800多，
3: 省着省着窟窿等着。
1: 高哥，你昨天吃的就是那个，真的。
3: 但是我消费还行，我到哪儿买鞋，新鞋直接穿着就走。
1: 就直接。其实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屋里我年龄最大，我应该有话语权。跟我这年龄或者比我大的人，他们吧不是没有钱，也不是呢不舍得去消费，他就是从小养成了这种节约的习惯了。
0: 所以说，
1: 嗯，
0: 常年车扔库里的朋友，不，他都没库啊，扔到院子里的朋友，把那车卖了吧。你看这马上就有朋友问了，他说那我想知道一个事儿，院子里的僵尸车哪归哪个部门管？我要反映，你打。
1: 市长热线或者是122，这个
0: 对僵尸车他们
1: 管
0: 啊，而且我告诉你，保证渐渐有回音，你可以去啊。
1: 基本上是吧，30分钟就能，我说这是大概啊，
0: 嗯，
1: 很快很快就会赶到现场啊。
0: 嗯，队长的乌托邦，他说我是一个中灯，我有辆07年的君越，21万公里了，不换了，问。哪能整备好一点，你上上德去吧。
1: 不，薛老师这样的啊，咱就是这个不是说那啥啊，不让去整备。07年的君越呢，到现在为止这个车已经不值钱了啊，
0: 整备的费用比车贵。
1: 对，比车贵。那么
0: 但是他就是想整啊，
1: 嗯，
3: 不耽误开就这样开着吧。
1: 对啊，但是这个车呢，第一呢，它的油耗比较高。如果真的算经济账的话，我建议呢你拿这个君越
0: 报废补贴。
1: 换个小电车5-6万块钱的，对不对？
5: 我 零七年的车了，你就是再整备，
0: 他能拿到国补，
5: 那都老登，就是这个选手了。
1: 完了之后呢，咱这么算账，这个咱得算会算账，别像高经理似的。算算使算盘反着扒了，那不行。
5: 反正怎么、
1: 啊、
5: 不管怎么算啊，一年最少也得10000块钱油钱。
0: 这么说，他这车修比车也是贵，
1: 咱价似的。因为呢，比方说呢，像那个徐莹啊，徐哥那嘎的车呢，5万多块钱，6万块钱，你们那个免息贷款是多钱？
5: 4万。
1: 嗯，你基本呢也就2万多块钱，交个2万多块钱。
5: 对，
1: 然后之后呢就提走了。提走的话，这时候呢你会省了两个费用。第一个就是油钱，对吧？因为你那个君越挺费油，1块钱1公里肯定是不够，就现在这个市区行驶。第二呢，你维修保养的钱也省了，那么就等于你拿你的省的油钱和维修保养的钱、
0: 嗯、
1: 然后之后开了一台新车。
0: 或者是你要不累开电车，你现在就像雪铁龙，雪铁龙现在3年零息零手续费，
1: 对，
0: 一天一盒华子。
1: 现在的话呢，都是这种厂家、
0: 嗯、
1: 这个
0: 厂家金融
1: 定额贷这个政策比较不错，包括这个小张总那也有吧，帝豪啥的也是这种情况，
2: 对，都有。嗯，
0: 而且帝豪有个最大优势，你添的少，
2: 对，
0: 一个国补给你，他那车能补多少？这个
1: 他这个补过来
2: 就4000-5000块钱呗，再少啊，因为发票来的。嗯
0: 啊，对，你车原价低，
2: 对，
1: 他这个君越他走绳不合适，因为呢他这个上秤沉呢，
5: 嗯，
1: 完了走个绳补，完了呢车呢之后卖掉或者去报废，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啊，肯定比你接着使这台车要经济。
0: 这哥们问我，这小蓝灯是不是自己改的？那可不是呗。
5: 哎呦，
0: 谁家支架
5: 小蓝
0: 灯搁这儿啊？这改的可真山呢、啊、这。
5: 一般小蓝灯都在贯穿式尾灯、嗯、
0: 对，就在尾灯上，它两个提示你一下它正在支架、嗯、这个你可以打122吧，
1: 对，
0: 122，你举报它，这个挺缺德的，这位置设计的
5: 太
0: 跟人晃眼睛。我想去东哥那评个二手车，那个我要它是有个兴建期要二手评，
1: 没有问题。你听我说，第一个呢，现在你可以拨打4881357啊，或者呢直接导航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手车都可以啊。去之前打个4881357，我同事呢随时去接你啥的都没问题啊。
0: 嗯，这是我看看啊。啊，他说你们知道吗？有一个新能源前两天把一个儿童玩具给投诉下架了。是吗？把儿童玩具的投诉下架了啊！
2: 法务部真强大呀！
0: 这法务现在他们真是，就像我高哥是5-6个专家蹲地下画，然后5000个法务团队。
2: 那法务闲着干啥？
0: 不是这个，我想知道是什么玩具让他给投诉了？玩具怎么还能被投诉呢？
1: 可能
0: 啊，
1: 到知识产权那块呗。
0: 他那玩意儿就是个玩具呗，就是、他自己都承认了。
5: 琢磨自己的车，产品琢磨这些，
2: 就是玩具出他吃他车膜了吧？
1: 现在哪有琢磨自己的？
0: 都琢磨别人。
1: 大家现在都知道，国内的很多的，尤其轿车这块儿，都照着一个世界的豪华品牌去制造外观。
0: 嗯。
1: 但是你看不见，人那个世界豪华品牌，人那个，没说什么啊，哎、啊，但是呢，这些人不干了，对吧？
0: 嗯，
1: 你凭啥就你使啊？我们也得使啊，对吧？我们把豪华品牌的价格拉低了，
0: 嗯，哎、
1: 还他有理。
0: 哎，也别说，因为今天嘛，我是正好看那，你知道韩野，
1: 嗯，
0: 那够高端吗？里边咔咔，今天我看出来好几个遥遥领先的，那地方人都买遥遥领先了，
1: 那个低调了，都低调了。
0: 嗯，哎呀妈，真事儿，我瞅呀，我说怎么以前你看那儿，你哪能见那玩意儿啊？
1: 有一天吧，我心情不错，我寻思呢，我上那个海岸一野里头，我溜达溜达，我说咱也看看高哥那个高端的独栋别墅啥样，我就去了。
0: 嗯，
1: 我一看那里的吧，咱不说车，说车好像咱那啥似的，咱比较世俗，
0: 嗯，
1: 比较金钱拜金似的，
0: 嗯，
1: 就是4个一样的车号，
0: 嗯，
1: 5个一样的，
0: 啊、
1: 嗯，哎，里头都有，哎，你说高哥他们手气咋那么好呢？一下就能拍个5个一样的，
0: 嗯，都让他们拍
3: 了。现在呢？
1: 啥？
3: 车上都落灰了。
1: 我说的就是现在啊。
3: 啊！
1: 哎，你说他们这号咋拍来的？咱6个人咋一个都没拍了？4个一样，5个一样的呢？
0: 我这么些年我拍了多少个车号？
1: 是，我说的意思就是，确实那个一眼、
0: 嗯、
1: 挺高端的、
0: 嗯。又一个新能源爆雷了，你们知道吗？我不知道啊，你告诉告诉我，我真哎，我没听说呢。你们知道啊？这两天我光玩了。嗯、问哈尔滨买星光 L 有几家店，都想去看看。
3: 如果你家要是在先锋路这一块吧，你就来先锋路七号，离家还近。
1: 啊、
3: 你要是远呢，你要是想试驾这车呢，
1: 哎、高哥，你说他要是上一矿街这块能不能有？
3: 一矿街啊？
1: 对呀、
3: 啊，没有。那边确实没有，
1: 你也不懂个事儿了。你来一矿街一号，我领你去不就完了吗？
3: 那给你添麻烦吗？啊、你就来我们店就行，先锋路七号，打电话3-8-1-9-4-8。
0: 啊，他投诉了个竹知了，我看看，就这个，来大伙儿看看啊，被投诉的玩具是这个东西下架了。这个东西跟汽车有什么关系啊？
2: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故事，大概是徐总 啊,
0: 啊，
2: 可能发布会说1000-10000。最好的、
0: 嗯、
2: 对、
0: 嗯、
2: 最好的车啊，然后我们啊，然后哇哇哇什么的，
0: 哦
2: 哟哟类似的声
0: 音，哇哇哇哇哇，完这个出那个声啊，
2: 可能是啊，
3: 太狠了
0: 啊，
2: 是不是、
0: 啊、
2: 不知道那个是不是那个啊，我们啊，我们啊
0: 啊啊，哇哇哇哇，
1: 哎，但是好像声音这个东西不侵权吧、
2: 嗯、不知道，
0: 嗯，
2: 反正下架了。
0: 哎呀，峰哥，我给你讲个事儿。我前段时间手里有了几个子儿，贵到北京街边子河北地界的别野，低到家教网课都给我打电话了，是吗？他说当时我觉得我要好起来了，现在我觉得他们突然瞧不起我了。哎，我发现了，你要在银行一有大额存单了，就知有人就知道。
3: 信息是通的，
0: 联系你啊、嗯。
1: 说起我高哥吧，
0: 嗯、
1: 这个财富这一块东山，
3: 前两天我也接过这个电话，一个北京买，
0: 你也接到过啊？
3: 买一个别墅，
0: 嗯，
3: 卖地板的给他打电话，他说你这事儿你就找高经理就行了。
0: 真的，
3: 那对接那人可认真了，给我打了3遍。
0: 啊，装修公司那边的就让找你啊，
3: 找我。
0: 哎呀，
3: 一开始我就给撂了，没当回事儿、
0: 哎。
3: 后来
0: 我也
3: 可认真了、
2: 哎，
3: 但后来我找着那人了，我找他了。他哑口无言了，我说你下次注意点，我说你别说咋买的呀、
0: 啊、
3: 后来他说他是搞装修的，包工头子，
2: 没让他把别墅包给你，
3: 没有
0: 高哥电话，
3: 你车主哪有那，不是车主，房主哪有这时间呢。
0: 哎呀，来接着手啊，这仰望现在找高哥能不能有优惠，都能，这个能，这个能啊、嗯嗯，说小蓝灯新能源不是也不让用了吗？
3: 是
0: 马上不让用了，原来的就那么地了啊，这个是，我看看啊，这是不是问界 S 八？不，大哥，尊界 S 八百，对，是韩野，看看，嗯，他也看着过，韩野，尊界 S 八百，嗯，
1: 很正常吗？
0: 嗯，说刚才那锐界 L 行情你没跟我说，
3: 锐界 L 全款裸车行情价格呢，指导价的基础之上，现金优惠30000左右。如果有置换加上贷款加上长补，应该能达到50000多。
0: 哦，
3: 此价格仅供参考。
2: 加
1: 这一句啊，他怕我挑他理儿。
0: 这还有个人问我，这是自驾长途有绿牌车去俩呢，俩呢，还都是糖，都是糖啊，能跑，
1: 糖不错，真是真说心里，
0: 糖在筷子他家里边，它是好东西，
1: 那也。
0: 他钱也贵，
1: 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价对不对、
0: 嗯？
1: 在这个比亚迪的车型里的唐，不管是从这个技术方面来说，以及造车质量方面来说，
0: 它是好的。
1: 哎，
0: 它底盘用料一点毛病没有。
1: 那唐也绝对是翘楚，开唐的客户大部分的反应还是不错的啊。
0: 它也贵，
1: 那好东西没有便宜。
0: 对，它也贵，因为那个价格最低的唐也得18万多吧？
1: 对，后边现在出那啥的了、
0: 啊，
1: 出这个也算是低配的了啊，15万多，嗯，最低配的。
0: 现在15万多也能端了。
1: 最低配的，因为呢，唐进行了一个改款啊，
3: 不是改款，
1: 我说的
3: 不是
1: 大唐
3: 啊，不是大唐，
1: 不是大唐，
3: 小唐，
1: 你看见我用余光的扫，
0: 嗯，他又要说，
1: 对，
3: 大唐好像30多万、
1: 啊，他还挑我理儿、哎，
0: 嗯，
1: 啊，
2: 30左右大唐，
1: 对，大唐，
0: 那个现在那车卖咋样？
2: 哎呀，现在看好像挺一般的，
0: 嗯、
2: 不是特别好，嗯。
0: 高哥，
3: 嗯，
0: 让你讲讲 D19 跟 L9。
3: D19 和 L9，它俩不能放在一起比，毕竟小的溜差了10万大多呢。钱不一样，怎么能放在一起比？
0: 人让你讲驾乘感受，
3: 驾乘感受，这两车我都没开过。
0: 你瞧瞧，
3: 都没开过。
0: 你瞧瞧你，
6: 咋的？你还想开呀？再开受不了。
2: 你俩说是车吗？
3: 哎，上次是坐过一台吧？是我坐D19，D19你开来过吗？
6: 我怎么没开来
3: 过？啊，那我坐了一下，劳斯莱斯。

0: 滋的感觉坐里头。
1: 小张老师，
0: 不是你开吧？不是你介绍吧？
2: 这俩我都没开过。
3: 不是这俩车确实差了一台滑镜啊。然后那个，首先啊，你给我乐的没词儿了。那你说，然后车身尺寸差不多大，然后包括现在你像，我要说啥，我脑子有点乱。
0: 他俩你都不应该介绍。
3: 对，我觉得不是完全就不一样，它可以跟 M 九比比啊。理想的 L 九跟 M 九它俩比比行，你像这个 D 幺九的话，它首先价格。
0: 华健 S 比比。
3: 为啥跟你比啊？
0: 肩并肩。
3: 肩不了，嗯。然后那个 D 幺九这个车，我就说我们自己车吧啊，因为理想这个车确实它也是价位区间也不一样。然后包括你像现在 D 幺九为什么就是销量一直都持续热度没有下来啊？D 九九和 D 幺九这两个 D 系列呢，目前来说是咱们领跑系列的一个旗舰车型，那么价位呢是在20多万到30万区间的，增程和纯电都有。在这个价格区间，我们的续航里程是最长的，包括我们的双枪的空悬也是标配，首任车主的一个整车和三电的质保，还有就是现在是双芯片，如果说这个月订车还能享受，但下个月订车的话，这个置信礼就已经结束了，这个需要这个选配花钱去选了。所以说大家想关注 D 幺九和 D 九九的车型，就可以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
4: 这个宁静致远说让给讲讲大众 ID5S， 这车不便宜啊，15-16万的吧？
0: 没有，它价格区间12万到16万，
4: 是12万起啊？我记得15万，忘了。
0: 它对标的应该是
4: 纯电。说几个问题啊，这个插混吧，它是不是不是纯电吧？插混我没记错啊。
0: 嗯，插电混动、
4: 哎。它电池小，所有的合资品牌这价位电池都小，这是第一个缺点。第二个缺点配置低，你不信你查去。它配置肯定低，但我告诉你，它最大优点是啥？大众的电车，它的用料和安全性依然保持着它的油车里的地位。这个车它的底盘结构啊和这个扎实稳定性都是非常出色的，而且呢，哎，这车多长轴距了的？我不是数据党，反正这车、
0: 这个、轴距
4: 我看了他们拍那个，他们拍那段子，我瞅那车挺长，那车我还没看着实车呢。我刚刚都是听他们别人给我讲的东西，嗯，缺点再说一个，卖的不好啊。现在这车一个月哈尔滨能卖两位数吗？卖不上吗？
0: 哥，这款车好像是今年第三季度刚刚上市，
4: 是刚上市，订单也没清的是张罗啊。
0: 对，太冷门
4: 啊，太冷门了。
0: 合资品牌的插电车都冷门，
4: 特别冷门。就老外这牌子吧，在尤其插混的轿子上，它更没有优势啊，反正。你要想关注你等他，你试没试驾呀、啊？这兄弟啊，你试驾一下宁志远这车，我也没开过。还有一点，现在电车开着吧，实话说都差不多。我个人感觉都那样。反正我没觉得说是这种玩意儿谁能谁比好多少啊。乐儿给我发了个图表，说是从5万卖到10万领跑，用了4个月时间就干出来了。啊，是啊，他现在拔头杵啊。他真遥遥领先，他比第二名领先了第二第三的总和啊。
3: 对，总和也没超过他、
4: 嗯、
3: 我们卖了上个月是10万零点，
4: 嗯，
3: 那两个总和是8万多。
4: 我想知道乐乐爸你啥时候回哈尔滨呢？回来给我们讲讲呗，你就常年在那边待着，我这都是看你天天给我发这个啊，我不知道那个莹莹他们团建给你发邀请函啊。啊，你真应该发给他一个邀请函。
1: 邀请吗？你回来随时团建
4: 呢。嗯、对，这是太重要了，这人啊。这是问高哥华境那个车，
0: 嗯，
4: 现在贷款是多少利息？
0: 贷款这个车厂家给的金融政策呢是固定额度呢是给免息的，但如果是贷5年呢是低息的，走的都是我们上汽通用的金融政策。现在这个车卖的比较好，在同级别同价位呢，首先它配置要更丰富一些，有华为的一个加入，乾坤支架，鸿蒙座舱。用起来呢非常的流畅，
4: 没有那个啥，那个貔貅油箱，你看看还有什么玩意儿呢？龙生九子那九个都得用什么？什么夸父导航啊？
0: 那
4: 盘古底盘
0: 那倒没详细说，内部空间呢也够大，轴距呢也接近3米，便宜又大碗的一个车型， 性价比非常高。
5: 它带多少免息啊？
0: 固定额度是8万吧？
4: 这是定额的。
0: 对，定额的，轴距是3105毫米，空间绝对够大，外观设计的也确实很漂亮。
4: 嗯，
0: 说到这儿，我们华健还招人呢，35岁以下的人才，只要是你想找一份好的工作，
4: 嗯，
0: 完了是工资不是问题，待遇也非常好，
4: 嗯、
0: 厂家直接面试啊。如果你要是想
4: 找什么岗位啊？
0: 市场经理、销售总监，还有产品专家，全找。
6: 就开店了？
0: 那没开店，
5: 他这
0: 人员得配齐了。
5: 独立网，
0: 完了是
4: 直营店呐。
5: 那华金是单独品牌啊，
0: 它
5: 不是直营店，
0: 它是有直营店的管理方法，但经销商呢确实也卖这车。你要是想买车的、卖车的、找工作，你就来先锋路7号，电话3981498。
4: 哎，你说现在啊，这钱不好挣啊、
0: 嗯，
4: 招聘还这么难，
5: 不好招，
4: 对吧？
0: 不好招，卡年龄，
6: 就这个行业是真不好招。
0: 嗯，卡年龄
4: 还不稀干，
0: 35岁以下的
3: 不咋地的吧，咱用不了，真的。
4: 哎呀，因为我就发现现在啊，就是这个应届毕业生，他要想找一个他自己喜欢的窝子，他找不着、
3: 嗯。
4: 然后呢，各个企业招聘呢。不是说是这个来应聘的人你没有合适的，而是没人应聘。
3: 嗯，
4: 你仔细想一想，不管是这个小张总那年，你记得你招了多长时间？招了7-8个月吧？
5: 对，一直招不上来。
4: 招不上来，没有人来应聘，你这就是多奇怪啊！说因为现在这个自主品牌啊，挤压的保时捷的广告词都变了，叫没有人需要，但是人都想要。保时捷无可替代。
3: 哎呦，听得我都想哭。
4: 哎，人家这个词儿，东哥，你没觉得？
7: 尤其
4: 有层次、啊。
7: 去年呢，咱现在就说吧。现在去年的话呢，那么各个汽车品牌都在自媒体上宣传自己啊，我的车多么的好，我车多么的强大，我车怎么怎么。但是保时捷不同，保时捷它会选择一些有保时捷画面的一个视频，是其他的一个普通的人发的之后，他去炒这个。比方说呢，
4: 嗯，
7: 这个两个老人在前面走，后面一个保时捷的结婚的那个、
4: 嗯、就跟着，
7: 对，然后之后那个全国多火呀、啊
4: 嗯，
7: 再就是那一个小男孩站在这个
4: 看着那个保时捷，
7: 看着那个保时捷，我觉得
4: 当你看中他，这保时捷也看中了将来的你，
7: 对，他也在注视着你，我觉得人这文案。才就这样的人才叫人才，
4: 有人性的文案。
7: 对，而且的话就是
4: 有温度，
7: 何其有幸与你同行，对吧、啊？
4: 我也想有幸，但是不行啊，实力不允许啊。
7: 但是咱虽然买不起，但是咱佩不佩服人家文案？
4: 绝对是
7: 一方。
4: 你看，没有人需要，但人人都想要。保时捷无可替代。我要是加一句话，像保时捷跟是保时捷，它不是一码事儿。
7: 第二是段位就不行，人就是这种，就是你说人有没有文化？第二人这段位高不高？对吧？
4: 嗯、
7: 哎，所以大品牌那个文案确实值钱。
4: 嗯，高哥招专家嘛，
0: 专家级别够也行。
4: 行，收杯吧。
0: 好。大家好，我是高经理。
7: 不，人家女士先行，你怎么自己拿起来就说呢？菊哥先说吧。
6: 哦，行。
0: 东哥都给台阶了，咱得往
3: 来吧。咱对大家好，那个，关注几万块钱小车啊，都可以看一看。A05在10号就上市了，也可以关注我朋友圈。上市当天会分享大家这个直播视频。那么我们这个 A10这个车，7月份呢也交付了大概是24000台左右，也是一个销量的突破。如果说大家预算在几万块钱到30万左右，想买个纯电的车或者是增程的这种 SUV 或者是轿车，都可以看看领跑啊。为什么能做到这个连续19个月销量冠军？在7月份。我们的交付量高达了10万出头啊、所以说这个从老百姓的口碑里边能得知这个答案，所以说大家想买这个预算的都可以到店里赏车试驾，我们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欢迎各位听友的一个莅临。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0: 好，我接着说啊，8月份的50的重点呢放在3个车型上，星光 L 15万以下插电混动的大六座。现在卖的比较好，还有15万以上的车型华境 S， 这个车定位呢要比星光 L 呢从尺寸上、配置上定位要高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50阳光 Pro， 这个车呢在8月份呢厂家挺重视这个车型， 商务高校的一个轻客，它有六座的，还有两座的，还有九座的，都是纯电的，起售价格呢是94800，纯电续航呢318公里，最高配的呢续航呢是405公里。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比方说超级置换，如果是同品牌呢，给10000元一台的置换补贴，交定金呢交1000抵2000，贷款呢固定额度呢厂家也是贴息的。这个质保呢时间长，电视芯质保呢是8年或40万公里，超长质保里。想买的呢打电话3-8-1-9-4-8来先锋路7号504S 店，不要走错了。
4: 你这说的每句话好像都要结束似的
0: 啊，这不结尾了吗？
5: 说一堆没听。
4: 问你27款的 S 高哥现在能定了吗？
0: 现在定不到，未来肯定会定得到。
5: 你这定不到就是啊，
0: 现在暂时收定金也是让你等，你就等车到了再说吧，看看
5: 是
0: 啥行情，
5: 还得找你是吧？
0: 行，
5: 嗯，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吉利这块的话 ，iHave 啊，这个蓝牌混动的车型啊，最近还是比较火的啊，特别是大家都比较关注这10万左右的 SUV 落地的啊，这种这个 iHave 的车型，马上我们就下个月啊就上了这个博越 L 的 iHave 版本，大家对这个车肯定是比较关注的，因为博越 L 一直都是燃油车蓝牌车的销量冠军啊，连续几个月都是每个月都固定的啊，大概都在15000台以上的一个全国销量。那么这个车很快就会出 iHave 版本啊，我觉得对10万级所有的燃油车都是一个挑战啊，3升左右的市区油耗，家用又有空间又有智能化，安全度程度还高，还不用你充电啊，关键是非常省油，10万级非常省油的蓝牌车啊，这种蓝牌混动的最新的 AI 介入的 iHave 技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的话就是这个网约车啊，这个想买想租啊，合规的啊，只有合规的啊，都可以找小张总18045078887。
8: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上市的新能源 EZ60 确实是关注度也很高啊，购买现在呢还是订单制的销售，虽然说大几个月上市了，大家持续的关注还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车的安全等级非常高啊，新能源里头能做到去欧洲碰撞的，咱马自达肯定是第一个，虽然说不可能是最后一个，但是赶尝鲜啊，大家买车要考虑安全。那134000呢，既能买到增程的，又能买到纯电模式的，欢迎大家去两个地址去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虽然说价格不能动啊，但是看看哪个提车更快啊，小小的礼品照顾一下，这个都不是问题。我的微信号15846377395。
7: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我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二车的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车电话呢也是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9: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那我们说在这样的时节，可能会有很多的听众啊都在想说，即将这个八月份嘛，孩子的课程可能已经都结束了，那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目的地让我们去放松的旅行呢？909给大家安排了好多条线路啊，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首先我们来说说新疆。世人常说啊，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放在自己的愿望清单，然而却让新疆一等再等啊！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你也不需要攒这个超长的假期啊，八天主线，跟随909一起玩遍北疆。时间充裕的话，你可以再叠加个3天伊犁的行程，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那我们先来说说这8天经典主线啊，它是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想要详细了解的话，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那8天经典主线我们都会去哪儿呢？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你看啊，我们这样一趟行程，却把这个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了。然后我们全程乘坐的都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那种久坐也不会觉得疲惫啊。然后住宿方面，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就是真的舒适度有舒适度啊，要这个特色有特色，就是牌面直接给大家拉满了。餐食方面，吐鲁番葡萄架香妃餐、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等等啊，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同时还有多重特色赠送给大家，都有啥？这些赠送的啊，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禾木下午茶，还有专属旅拍。全程要跟大家讲，我们全程没有强迫购物、强迫消费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八月份我们的新疆行程啊，如果你时间更充裕的话，你可以再叠加个3天伊犁，我们去看看独山子大峡谷，去奔赴一下赛里木湖，再漫步在那拉提草原，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对，就是八月份出发，我们有两个版本，一个是8天精华版的行程，一个是11天深度版的行程，两个行程可以任选啊，价格3680起，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发布防汛抗灾应急避险提示。汛季啊，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的预警，能不外出就尽量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还在纠结说哈尔滨的夏天我们要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并且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我们会告别夏天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也同样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而且加上这个顶级的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为震撼的那必须是那个高空冰上杂技啊，全程惊险又刺激，就是让人有一种屏息期待的感觉。那同时呢，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常常走下台和你零距离的互动，送花啊，击掌啊，幸运的观众还能一起登台共舞。那么重点来了啊，每天晚上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在哪里购票呢？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你有没有发现啊，就现在的孩子暑假要么就困在补习班里，要不然呢就是抱着平板一刷刷他个一小天，眼睛里的光啊真的都少了很多。那你有多久没有带孩子去认认真真的看过一次大海了呢？这个夏天909给咱东北的娃们啊还有爸爸妈妈们带来了这样的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的行程。我们从哈尔滨出发，睡一觉可以直达海边，然后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啊。喜欢玩水的，我们这里呢已给大家安排了海洋温泉，就是在这儿我们可以做一些个水上项目啊，然后就真的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在这里都能够找寻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啊。然后喜欢打卡拍照的，我们给大家安排了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那个圣托里尼小镇，就你随手一拍就是那种不用走出国门就能找到希腊海岛的感觉啊。然后住宿方面，全程近海四钻酒店，咱们是连住不挪窝。

每天睡到自然醒，也不用天天去研究行李啊，换地方啊。最贴心的是什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一价全含啊！而且是精致二十人小团队出发。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 ，FM 九零九叶薇 ，FM 九零九叶薇的全拼。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看海的行程啊，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在八月份的时候，八月九号出发啊。成人的价格2599，孩子的价格1999啊。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 ，FM 九零九叶薇 ，FM 九零九叶薇的全拼。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十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我相信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但可能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个事情未能成行。那么浪漫的八月，不妨跟着我们909一起出发，放下你的顾虑，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跟我们一起去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海参崴啊，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同时它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俄中朝三国的交界，所以它是那种既有欧陆风情又有这种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然后还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啊！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尔滨近在咫尺，咱也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车就可以轻松出境了。整个行程一共历时4天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详细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诗人常说啊，莫嫌心欲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放在自己的愿望清单里，然而却让新疆一等再等。其实新疆啊，就是在盛夏的时候，刚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咱们也不用去攒那个超长的假期，8天主线，你跟着909，我们带着你一起出行玩遍北疆啊。时间充裕的话，你可以再叠加个3天伊犁的行程，凑成一个11天的深度大环线。但我要说，两种选择咱是皆有满目山河的。我们先来说说这个8天经典主线的行程啊，是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哦。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你看啊，就这样一趟行程，我们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全程呢乘坐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久坐了也不会疲惫的那一种。住宿方面安排大家入住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就是真的是要舒适度有舒适度，要这个趣味性好玩特色啊，就是牌面直接给大家拉满了啊。然后美食方面呢，吐鲁番葡萄架香妃宴啊，回族宴席啊，冷水鱼宴，还有新疆正宗的大盘鸡都给大家安排上。那么我们这儿还有很多的赠送，这个赠送在其他的团队，你跟其他的团这个都是额外收费的，但909就必须是我们听众在909这里就是 VIP 中 P 吧啊。赠送的都有啥呢？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还有和睦下午茶，加上专属旅拍。听好，这些都是赠送给您的哦。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裕啊，假期时间多一些，你可以再叠加一下3天伊犁的行程。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奔赴一下赛里木湖，漫步在那拉提草原，在穿行在独库公路的北段啊，就是8月份出发的行程，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2个版本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啊，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now.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燕薇，你的浪漫 DJ。 现在跟大家发布防汛抗灾应急避险提示，汛期啊，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的预警，能不外出咱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或者是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

0: 世人常说啊，莫嫌心欲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放在自己的愿望清单里，但是却让它一等再等。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啊，咱不用攒那个超长的假期，八天主线跟着我们909一起去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再充裕的话，你可以再加个三天伊犁的行程，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八天经典主线的这个行程啊，我们是专门为这个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去到哪儿呢？都会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你看啊，一趟行程我们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了。全程乘坐的都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久坐也不会疲惫的那一种。然后住宿方面呢，四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啊。美食方面，吐鲁番葡萄架香飞餐啊，回族宴席啊，冷水鱼宴啊，正宗新疆大盘鸡，通通给大家安排上。同时我们还有多重特色啊，要赠送给您体验一下啊。咱们赠送的这是比如说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还有专属旅拍，这些都是赠送的。这在其他的团队呢都是要额外付费的。你看909，你绝对是909的 VIP 中 P 啊，我们这些都是赠送给您的。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如果你时间更充裕，你就可以再叠加个三天伊犁的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奔赴一下赛里木湖，漫步在那拉提草原，我们再穿行在独库公路的北段啊。八月份出发的行程，八天精华版和11天深度版，价格3680起啊。八月份出发的行程，八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价格是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1: 变成了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要去哪儿玩吗？最近火爆全网的，并且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我们会告别夏天闷热的感觉。虽然不是冬天，但你也同样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这些个专业的动作会瞬间炸裂全场，而且再加上有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真的每一幕啊都是那种视觉大片的感觉。而整场演出非常非常震撼的，那必须是这个空中的冰上杂技啊，全程既惊险又刺激，就是让人有一种屏息期待的感觉。这也还是一场什么样呢？就是没有距离的那种演出，演员会走下舞台跟你近距离的互动，送个花啊，跟你 give me five 一下呀，幸运的观众还能跟他们一起登台共舞啊。那么重点来了，每天晚上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哪里可以购票呢？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票价98、168、298三档票价可选啊，添加微信就可以直接购买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也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大片的即视感，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个行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第一，假期时间不是特别多；第二，想避开人潮的；第三，如果说能够去个异国他乡来感受一下异国烟火，那最好，那最好还能看个海，那就完美了。哎，我们这个行程刚好符合了这四点要求。海参崴它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城，我们可以在这儿把俄式风情啊山海浪漫包括人间烟火都一次性体验到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叶薇的全拼。那我们这里呢也欢迎团体定制啊。然后海参崴的这个行程成人的价格是2599，全程没有购物啊，全程没有购物，纯玩团。另外说到这个纯玩团，就不得不跟大家提到我们现在另外一个秦皇岛的这个纯玩团啊，就是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哈尔滨咱睡一觉就可以直接到达海边了，然后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海边的这一种幸福感啊。喜欢玩水的，然后喜欢这个做各种和水有关的一些个娱乐项目的，哎，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特别安排了啊，特别安排了海岛海洋温泉，然后我们还对于这个喜欢拍照的朋友，给大家安排了这个碧罗塔海上公园。就这个海上公园，当年就大概去年吧，就很火，就蓝白相间的整个圣托里尼那个小镇，然后就你不用出国，就在这随便一拍，就是那种希腊海岛的感觉啊。然后行程里面，我们给大家全程安排的是近海的四钻酒店，而且咱是连住不挪窝，每天你可以睡到自然醒啊。整个的这个团队精品小团队出行，最关键的是真正是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添加我的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现在一共三条线路啊，一条是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一条是秦皇岛的行程，还有一条是新疆的行程。三条线路添加 FM909 叶薇， FM909叶薇的全拼来详细了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那么现在呢，跟大家发布一下防汛抗灾应急避险提示。汛期啊，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了暴雨山洪的预警，能不外出咱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啊、河边啊，或者是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

世人常说啊，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放在自己的愿望清单里，却让新疆一等再等。其实盛夏啊，恰恰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你也不用攒那个超长的假期，咱就8天的时间主线啊，跟着909一起玩遍北疆。如果时间再充裕的话，你可以叠加个3天伊犁的行程，凑成一个11天的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来说说这个8天经典主线，是专门为这个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啊。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你看啊，我们一趟行程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全程乘坐的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那种坐久了也不会疲惫的啊。住宿方面，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要舒适有舒适度啊，然后要特色有特色，真是特别有排面的。而且呢，我们还在美食方面给大家安排了很多新疆当地的这个特色餐，比如说吐鲁番葡萄架香妃宴啊、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等等等等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还有一些特别的赠送，是赠送给您的啊。都什么呢？实景的这个西域演出啊，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还有一个专属旅拍，这些都是赠送的，这在其他的团队都是要额外收费的啊。你看909是吧，我们拿每一位听众都当成我们的 VIP 中 P， 这些都是赠送给您的。然后如果你时间更充裕一点啊，时间更多，你可以叠加个3天伊犁的行程，我们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奔赴一下赛里木湖，再漫步一下纳拉提草原，再穿行在独库公路的北段。你看8月份我们出发一起去新疆，一共2个版本，一个是8天精华版，一个是11天深度版，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啊，任选，价格3680起，价格是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跟着909我们一起去新疆吧。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春节前的你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儿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会瞬间告别夏天的闷热感。虽然不是冬天，但是我们同样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然后多国的这个演员啊，顶尖演员联袂给大家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呀、啊，还有惊险托举啊，就很专业的动作，但是却炸裂全场的那种。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啊，看起来都像是视觉大片一样，大朋友喜欢，小朋友也喜欢。整场演出非常之震撼的，那得说是那个高空冰上杂技啊，全程是既惊险又刺激，就让你有一种屏息期待的感觉。然后它是一场什么呢？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时不时的就走下舞台跟你近距离的互动，一会儿送个花啊，一会儿跟你 give me five 一下呀。幸运的观众你还有可能登台跟他们一起共舞。那重点来了啊，每天晚上七点半准时开演的这个哈冰秀，票哪儿买呢？在叶薇这里就可以，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Music.

其实，在很多人的心里啊，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是会因为时间有限而未能出行。那这个浪漫的八月，让909带你去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异国海滨小城的浪漫，去看一看那里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那去尝一尝当地的特色，他们当地的美食。我们在整个行程历时4天的时间里，带你去到海参崴，俄罗斯海参崴，来感受一下这里浪漫的烟火气息。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我们海参崴的这个行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首先就是假期时间并不是特别多，那你看我们海参崴4天游的行程，假期时间并不是很充足的。然后呢是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异国情调的感觉，然后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然后最好能再看个海，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个行程完全符合你的要求，能看海，时间又不长，然后还是满满的异国情调。而且咱得说啊，就是在俄罗斯人心目当中，海参崴呢，它是这个东方明珠啊，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位置，所以说它是既有那种欧陆风情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也是咱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尔滨真的很近啊，咱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出境，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啊。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里有娃的家长想要在近期有一个短途出行的想法，然后又不想太奔波，也不想自己做攻略，909特别为你定制了这个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日游的这么一个亲子纯玩团，火车一宿咱直达海边，而且我们这个团是专门为这样几类家庭量身打造，比如说想带孩子去海边的，然后还不想自己做攻略的，不想太辛苦的啊，就是带孩子去海边玩一玩的这样的家庭。同时呢，如果你是想那个带孩子，比如说拓展一下是吧，眼界，带孩子去研学的，哎，我们这个行程非常适合。然后想一家老小一起出行的，偏爱慢节奏的这种，我们这个行程真的非常的适合。那为啥选北戴河呢？因为它离我们东北近呢，咱也不用坐那个飞机是吧，火车上你睡一宿，一睁开眼睛，哇塞，渤海湾的风已经吹拂在你脸庞了。那对于东北孩子来说，这个地方是我们看海就比较近的地方了。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啊，花样频出，比如说我们去海边赶赶海，然后我们带大家去这个水上世界，去这个温泉啊，然后我们再带大家去打卡一下在这个当地啊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一个圣托里尼小镇，就随手一拍感觉就不用出国你就拍出那种希腊海岛的感觉。然后我们是在这个近海的一个四钻酒店，咱搁这连住不挪窝，你也不用天天去收拾这个行李啊，在餐食方面，私房菜呀、海鲜呐、自助啊，哎，轮番上阵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行程是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

0: 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家里有玩的家长啊，这个暑假短途出行还在考虑到底去哪里玩吗？909专属定制的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天的亲子纯玩团，难道你不心动吗？坐火车一宿直达海边，老人孩子坐火车，这样的话睡一宿啊，不仅孩子觉得很新鲜，而且呢是很舒服的，专为三类家庭量身打造。想多陪伴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想户外研学拓展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全家老小一同出行的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的亲友团。为什么偏偏是北戴河？首先因为它离咱东北近，不用乘坐飞机，火车上睡一觉啊，睁开眼睛就是渤海的风就已经吹到你的脸上了。对于咱们东北的孩子来说啊，这里也是看海最近的地方，有老虎石公园，成片的礁石就像猛虎静卧海面一样啊。等到潮水退去之后，我们干嘛呢？带上小桶小铲子就去怎么样礁石潮地去吧，寻宝啊，这种乐趣啊，就真的是赶海的乐趣，孩子们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啊。我们还给你安排了沙滩亲子球类比赛呀，还有一些这个孩子们非常喜欢的游乐项目啊，表演等等啊。每天晚上呢，还有晚安牛奶，还给你安排了海鲜自助、景府私房菜等等，精致的二神小团队，专业导游全程讲解，909主持人带队，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旅游意外险全都覆盖了。8月9号团期可以报名，成人呢是2599元，儿童只要1999元就可以来报名了。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世人常言莫嫌西远，纵目尽风光啊，人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的磁场才会好啊，我们的心情会好。那心情好的话呢，你会发现你好像看什么都是美丽的样子啊。总有人会问说，夏天哪里最浪漫，哪里最美呢？你有没有发现你朋友圈里去新疆的人很多呢？没错，因为盛夏的新疆真的很浪漫也很美。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就会告诉你了。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了雪山的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走，连你的心事都会跟着轻了半截。那拉提草原铺到了云端，你站在哪里会忽然懂了，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多么美，多么富有诗意的画面。独库公路呢，把四季藏进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当然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晕开了层峦深处的清澈碧波，和睦的河谷啊，散着白桦环抱的古朴村落，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想到的所有浪漫这趟行程里都有。这一次呢，909是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进了一场行程当中哈。那想去的朋友呢，真的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整个团体马上就要出发，就是说走就走啊，就是只要是你说我能走，那马上即刻咱们就要启程了。8月4号，就是后天就要走了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

这个相爷去哪儿玩呢？给那些好像不能出远门，但是呢依然很热爱生活的好朋友们推荐一个好地方，那就是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可以瞬间告别夏日的炎热，虽然不是冬天啊，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的演员是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脱技、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了。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了，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呢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可以和大家近距离互动，送花啊、击掌啊，幸运观众还能登上舞台和演员一起来跳舞啊。重点来了，每天晚上的19:30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啊，现在就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票价呢是98元、168元和298元的三档可以选择。我们看过这个哈冰秀之后呢，可以一头扎进国际啤酒节的现场，真的非常的热闹震撼，然后呢也非常的开心啊，我觉得开心真的很重要。有一句词叫做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讲的就是能够和三五好友一起啊，这个喝点这个夏日的小凉啤酒，然后一起来谈天说地啊，这是多么畅快的一种生活的滋味啊。

这里是今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先发布防汛抗灾应急避险的提示给到大家，暴雨天出门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趟水走路，路面积水比较深，而且呢深浅不明，底下很有可能有深坑还有漏电的风险啊，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夏晓辉，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啊！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尤其是准新人朋友们，把收音机调频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其实今天呢，我们比较特殊啊，就是每周呢，其实我们都是周六和大家见面。
1: 对，一般周天都休息啊。
0: 这周周天没休上啊，但是那个周六咱也休了啊，你也不能这么说。
1: 嗯
0: 啊，欠的班总是要还的，
1: 还
0: 对吧？你说出来混，首先得出来。
1: 嗯，这两天累完了是吧？
0: 而且太累了，这天就是进入到八月呢，也是我们哈尔滨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月份吧。
1: 对，
0: 我是觉得就是热气逐渐的就暑气逐渐的就退下去了。
1: 对，其实昨天晚上我就感觉特别凉快，空调就关了。
0: 昨天晚上？
1: 昨天晚上开窗户特别凉快。
0: 啊，
1: 都有点冷，都有点冷。
0: 基本上在家里面就是关窗，然后开空调，然后串过来嘛，就是属于不能直吹的那种。但是我基本上定时了之后，晚上不就睡着了吗？
1: 对，睡着了。如果要空调一直开着，容易感冒。
0: 但是我就是把它定时了嘛，比如说定5.5小时、6个小时。
1: 你定那么久啊？
0: 对呀，
1: 人一般躺床上都定2小时，自然那个2小时睡着。
0: 因为前几天说实话，如果定2个小时的话，第3个小时我就容易
1: 还没睡着呢，
0: 就容易被热醒。就是家里面可能比较闷。再一个就是跟我们住家的朝向不同。
1: 对对对对。
0: 哎，你会发现是这样的。但是呢，雨水还是大啊。我们在这个时段也跟大家去公布了一下我们哈尔滨市民的一个防汛的一个预警给到大家。那如果说我们处在这个小区比较低洼的路段，其实我是觉得大家停车的时候呀，出行的时候都是
1: 要注意
0: 的，
1: 对，
0: 注意，
1: 对，把车尽量往高地方停了。你实在没办法，不行，整两块砖头垫一下，有的时候其实有点用啊。真的，这就是现在有的时候真下大雨的时候，你看那个车在水中飘着，如果要是自己的车就心疼死了啊。但是现在有的时候真是没办法，我见过我家楼下小区，我在道外嘛，就那有点低洼，完了那个车。就是一来水的车就是直晃悠，就跟船似的在那飘着。
0: 啊，我的天哪，这不就是划船了吗？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这总之小心，就是因为小心驶得万年船嘛。我是这两天你看从江北走的时候，我就比较注意那个水位。
1: 对。
0: 今年就是大家
1: 尤其过那个像那种小隧道啊、低洼的那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0: 是的
1: 啊，有的时候别看人家车过去了，你认为你就能过去。
0: 就是、
1: 很有可能你跟得紧的话，他到中间他过不去、啊。
0: 对，有一些低洼的坑，我们经常在网上能刷到那种视频。
1: 对，
0: 就看着是一个小平坑。
1: 对，
0: 实际上里面很深，那个大洞。
1: 我好多年前我看过一个视频，完有个人在水里站着，
0: 骑自行车那个吗？
1: 说你过来呀、啊，来，没事儿，你看踩到我这儿，完那车一过去就没了。其实他那个人踩到他自己车车顶上，喊别的车过来。都在车顶棚顶上站着，把那车都没了，说才到我这儿。
0: 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一个骑自行车的大爷，那个人说别过别过，这水深水深啊，他还在那喊着呢。结果呢，骑自行车的一想，我这大车这么老大，你这个才到哪儿啊？因为大爷在那站着嘛，是吧？没想到他骑的地方就是一个马葫芦，应该没有盖儿
1: 啊。

0: 直接这个整个人到车哐就下去了，
1: 我天哪，
0: 看不着人了，就
1: 这样了，我天哪，
0: 就是很危险的，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真实的事情，
1: 对大家出行注意安全，
0: 是的是的啊、
1: 嗯。
0: 那说了一些这个题外话，但是呢、也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啊，
1: 对，
0: 因为在八月份结婚或者是七月份结婚的新人应该也都经历过说阴天下雨了，
1: 对，
0: 怎么办啊，天气预报这么说，天气预报又那么讲，啊，直到今天我们上午中午的时候群里还在讨论吧，说明明预报是有雨的天气，但是今天的草坪就偏偏没有下雨。
1: 对，你像那个30号那个在工作室直播的时候，正直播的时候就弹了两次，这是红色预警，完说那几点几点要下100多那个毫，那个叫毫米吗？100多立方，我拿不准啊，反正就说100多啊。完了就大家都赶紧的直播完就回家，就赶紧回家关窗户，就等这个雨一直也没下。
0: 怎么想到那首歌啊，等雨啊。
1: 啊，后来他们说好像下到周边了，好像五常啊绥化好像下都挺大的。
0: 是不是、
1: 啊、
0: 但是我们整体的这个流域嘛，它都是有影响有关系的。
1: 对。
0: 啊，那我们讲下雨也是来财嘛，就说回到我们婚礼的话题呢、其实大家也并不用纠结说下雨天结婚赶上我结婚怎么办啊。
1: 因为现在草坪婚礼还是比较少的。就哪怕你是接亲有车队，咱也不在外头走，是不是，你要么在坐车里，要么一下车你就进酒店了。
0: 交不着、
1: 对，交不着、
0: 哦、是的。
1: 而且现在好多新人就选择在酒店接亲，酒店典礼你就更没事儿了。
0: 是的
1: 啊，你一直也不出去，外头冷热也没关系，这屋里温度看空调嘛，是不是？
0: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这样嘛，酸甜苦辣咸，是不是，万般滋味融入到一起。
1: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草坪婚礼可能新人会关注天气焦虑，其实草坪婚礼吧，这只要不下特别大，我认为还都挺好，
0: 都能进行、
1: 啊、如果今天是一个大太阳天儿、你其实你草坪婚礼客人也坐不住，有点难受的。
0: 前两天、是哪天来着，就是那天特别特别热，新雨干草坪婚礼的时候都差一点中暑，就已经开始有中暑的那个迹象了啊，知道吗？就是没办法，尤其是我们可能穿着这个西装的话就会更热，新郎也是能够理解的。
1: 我是7月29号是草坪婚礼，完了是10:58典礼。
0: 啊，你是这是正当时啊，这个太阳。
1: 10:58典礼吧。我告诉你我是几点到草坪啊，因为那草坪是在那个酒店的那个顶层外面嘛、我是几点上去的，我是52上去的。我上去之后新郎就跟我说，哥一会儿典礼你能不能快点，我热的都不行了。完我一扫，我一看客人全站墙根儿，站的可齐刷了，就墙根儿那个
0: 有阴凉
1: 啊，都站那儿。
0: 对呀、
1: 椅子上一个人都没有，
0: 那椅子都得烫屁股。
1: 我52上电梯之后，我走到音响那拿话筒，我调试完，我一瞅55了，我就赶紧喊大家，我说典礼马上就开始了，大家坐好，我立刻就开始。等我下来之后，我跟新郎，我那天不拍了一个照片，我发群里吗？
0: 啊，就是
1: 那天，我的衣服，对，新郎的衣服里头就全湿了。
0: 当然了啊，这个艳阳高照之下，
1: 对，那天就天儿特别好。
0: 这对我们的宾客也是一个考验呢。
1: 之前彩排的时候，新人对于他的婚礼特别焦虑，因为他查的时候就是那天他典礼那个时段就会有雨，啊，完当天没下还挺高兴，但是他发现。热的人大家受不了，
0: 对，
1: 我在宴会厅的时候，我喊大家上楼上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说咱们长辈们不扛晒的可以留在宴会厅，我怕把长辈上去晒迷糊了。
0: 对，是的，一定要考虑这个，因为草坪婚礼的话呢，其实我们不需要所有的宾客全部都到场，
1: 对，
0: 就是少部分的宾客，就是好朋友啊，这个家里面的这些这个亲戚时代的。
1: 我其实在我心里，我认为那个控制在。六七十人80人左右这个状态就最好，
0: 因为其实你看我们在草坪婚礼的现场摆那个椅子的时候，也不会把它摆得特别特别的满。
1: 对，还有的时候吧，那个椅子其实不一定是坐得特别满拍照好看，
0: 对，
1: 就是
0: 一定是
1: 有的地方有点空，有地方就是松散，那么有点空其实拍照录像会更好看一点。
0: 是的是的，就是有那种草坪本身就给人一种松弛的感觉，
1: 对，
0: 然后这样做的话也会有一种很松弛、很随意啊。
1: 但是我那天吧，大家那个松弛度全被这个太阳这个给影响了，就大家都在想热嘛，都是在
0: 想快点，
1: 可能听不进去我说什么，大家都会感觉
0: 就当你在被太阳暴晒的时候，你的心思 啊，你那心中的那种焦虑感，
1: 对
0: 啊，你就会把你这
1: 种
0: 浪漫和期待，
1: 烦躁是不是？
0: 对、
1: 嗯，
0: 所以新郎就说嘛，快一点。
1: 而且吧，咱们还不让人打伞，是不是？你打伞，它会影响那个录像照相拍摄，
0: 整体的这个规划，整体的拍摄也不好看。
1: 对，还不让打伞。你就像比如说咱们那个酒店准备的那个伞，也是透明的那种塑料布的，也是为了下雨的时候录像照相还是
0: 好
1: 看的啊。
0: 对、嗯、
1: 对，完了有的人打伞，我还得跟人说，我说不好意思，你收一下。
0: 还得收，对呀、啊，因为你影响别人的视线啊、
1: 嗯对，
0: 影响我们整体的这个效果。其实大家倒是都能理解、
1: 嗯，
0: 但是越是大家这么理解，我们越是要怎么样，要想得更周全一些。
1: 但是你看我说了这么多，但是在我心里，我还是喜欢草坪婚礼。
0: 嗯
1: 啊，草坪婚礼就是对于我干活来说，我能看清每一个人的脸
0: 啊、
1: 嗯。就我说完话，大家的反馈我立刻能看到，不像在屋里暗场。
0: 你没有经历过那种晃得你眼啥也看不见的时候吗、
1: 对，有啊有啊。完了，我还得装着能看见大家，完了看着大家笑。
0: 你不能
1: 闭眼睛。我一会儿瞅瞅左边，一会儿瞅瞅右边，一会儿转转身，其实我谁我都看不见。
0: 对，就是因为那个地板啊，加上这个整体的布置，那个白色的板、
1: 嗯、
0: 晃得你眼睛根本就看不见任何
1: 东西。那种感觉有点像那个无实物表演。就是你面前观众他瞅没瞅你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得装着我能看着他们。
0: 对，当然了，就是有对象感、
1: 啊、
0: 有交流感嘛、
1: 啊、
0: 是吧、
1: 啊、对，
0: 让每个人都感觉好像 关注我了，我也得就是全力配合。
1: 但草坪婚礼就会状态会更好一点，就是其实草坪婚礼对于新人包括主持人来说大家状态都会好。
0: 嗯，
1: 因为能看到那个客人的反馈。还有就是草坪婚礼很少有客人说不听你的，俩人在底下私下唠嗑的基本没有、
0: 嗯、
1: 因为大家的目光全在这个
0: 比较集中
1: 前方这个小舞台这个位置、
0: 嗯、对
1: 啊，所以说更适合主持人的一个发挥吧。对，
0: 你看、
1: 啊、
0: 你更喜欢这种氛围啊、
1: 嗯、对对，
0: 小氛围。
1: 而且草坪婚礼有的时候你话匣子打开之后你就想在那说，就想说
0: 就是聊嘛，距离感也是没有什么距离感的、
1: 啊、
0: 跟大家啊、
1: 嗯、
0: 所以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1: 嗯、
0: 啊，你喜欢草坪我就偏爱奢华，
1: 对
0: 啊、对吧、
1: 嗯、
0: 你喜欢这种就是婚礼堂的这种装修好的风格、
1: 嗯、
0: 那我偏偏就喜欢一些比较独特的创意、嗯啊、
1: 对对对，
0: 就肯定是众口不能把它一致。
1: 对、
0: 啊、
1: 因为本来这个婚礼它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就是哪种是最好、
0: 嗯、
1: 哪种是最优解，你喜欢的才是最好，你喜欢的才是最优解。
0: 当然了、
1: 嗯、
0: 就是而且它不以这个花多少钱、
1: 嗯、对对
0: 啊为这个衡量的标准，
1: 嗯，
0: 它一定是正常婚礼的让你享受其中了，
1: 嗯，
0: 让你觉得这就是我期待的理想当中的婚礼的样子。
1: 对，你就感觉结婚那一天你遇到的每一件事都是你心中想象的那个样子，你就感觉我今天结婚哎，一切都挺顺当的。其实这种婚礼对于新人来说他就非常舒服，因为跟他想的都一样。
0: 嗯
1: 啊对于室内室外其实就是大家都有各自的喜欢，但是我一直认为草坪婚礼其实它的局限性就在于天气这一块。
0: 嗯
1: 啊，别的我认为还是优点要多一些。
0: 对对
1: 啊，自然光的拍照的那种感觉跟室内光的拍照其实、
0: 嗯、
1: 也是两个劲儿。
0: 嗯，
1: 有的新人会更喜欢在室外拍照那种感觉。
0: 那草坪婚礼上你个人喜欢哪一种氛围道具呢？
1: 氛围道具啊，
0: 嗯，
1: 草坪婚礼氛围道具也没啥呀，就顶多就是泡泡跟放飞一个气球啊，这、
0: 啊、对气球嘛，
1: 那没啥别的东西了。
0: 嗯，气球，
1: 啊、
0: 然后、
1: 嗯、
0: 一般草坪他们不都喜欢用那个彩烟拍合影吗？
1: 但是现在咱们基本上要是市区内可能整不了、啊、
0: 哦，对，有的
1: 你说这种就得上咱江北那几个场地，或者
0: 是
1: 啊，
0: 是的啊，就是因为它能够有这样的先天条件，
1: 对对对，
0: 便利条件能够让我们去实现这些，
1: 对
0: 啊，然后给我们做这个，那包括像喜宴的那个花瓣儿，其实它也可以撒在这个草坪的那个典礼仪式的那个地方。
1: 对，那个哈尔滨没几个人会，
0: 也挺考验手法的。
1: 不是，那个花瓣真不是谁都能。
0: 你必须得撒的均匀，
1: 那花瓣一样给咱俩抛，咱俩有可能都抛不了那么高。
0: 嗯
1: 啊，或者是你松手那一刹那，你掌握不了那个劲头。有的时候我在网上见过视频，一下子全扣新娘头上了。
0: 那样的话，其实摄影师拍出来的画面就会怎么样？只拍到了一坨那个花瓣，
1: 就是感觉好像那个一坨花瓣全糊新娘脸上了，
0: 那就不好看了。它怎么样才能散落下来？是不是、啊？
1: 对，它得是一个不要求花瓣雨的感觉嘛。那个角度，你是45度角啊，还是60度角？你得往斜上跑。
0: 要不怎么说人家术业有专攻吗？
1: 对，而且人家也是，人家也是练出来
0: 的，练
1: 的，他不是说就天生就会跑的，
0: 是的，
1: 是
0: 的，是
1: 有一定技巧。包括我看他们拿那个布，
0: 嗯、
1: 怎么把花瓣搁哪块，怎么折、
0: 嗯，
1: 都是有技巧的。
0: 是的，是的，因为散开嘛，如果你把它包得太紧了，
1: 嗯、
0: 它散不开。
1: 嗯
0: 嗯，就是属于你给它系上了。
1: 对
0: 啊，然后呢，你要包不紧的话，有可能还会散包。
1: 嗯
0: 啊，总之呢，就是所有都是技术活，
1: 反正我见过王子这。

0: 较有发言权啊，因为你不是总带着家里的老老小小去吗？
1: 对对。
0: 北戴河
1: 啊，北戴河，
0: 秦皇岛，
1: 好地方
0: 啊、
1: 嗯，
0: 就是而且很近。哎，你们每次去的时候有坐火车去过吗？
1: 我坐火车去过一次。
0: 嗯，
1: 坐火车
0: 怎么样？
1: 挺好的呀。
0: 不累
1: 啊，不累，不累，不累。
0: 其实我感觉坐火车、
1: 就是、
0: 是比你开车更
1: 舒适。就是那个睡宿觉就到了吗？
0: 对，睡一宿觉就到。
1: 啊、对。
0: 我们这个行程其实考量了很多，最终就决定说让大家坐这个火车去睡一宿，然后第二天呢直接去玩啊，然后那边有专车接送。
1: 而且你那个也不影响你的那个精力什么的，因为你睡觉嘛，怎么也得是休息，没有那种旅途劳顿的感觉。
0: 对，而且你知道我最近还在想说坐火车体验的这种感受，就我小的时候可喜欢，就可期待了，就感觉好像挺兴奋的，在那个上下铺那儿串。
1: 那你小钱儿，你家条件好。我小钱儿，我没坐过卧铺。
0: 卧铺
1: 啊？
0: 那你坐远道怎么办呢？
1: 小钱儿没去过远道。我跟你说，就是阶级层次不一样，真的。你小钱儿家庭条件好，就像我比你大一岁还是两岁，我忘了啊。就像我们同学，我们小钱儿很少有去过外地的，就是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条件都不太好。我小钱儿，我最远。我去过肇东，好像还是坐火车去的。
0: 所以你现在就是只要有时间，基本上
1: 对现在有点报复性消费，
0: 都想领孩子出去看一看。
1: 我其实，咱们对孩子有的时候就想弥补咱们儿时的一些遗憾。就现在我儿子要啥，可能我就给他买。尤其我小钱儿，我爸妈不给我买的东西，我不领我去的地方，我基本上都领我儿子去。
0: 嗯，
1: 我儿子现在。家里冰箱贴一门，我儿子得去过几十个城市了，现在
0: 是吧？
1: 对，
0: 哎，还有这个习惯，什么去到哪个地方去买当地的这个冰箱贴？
1: 对，有的时候当地买不上，完了回来在网上也
0: 买啊，就别给它落空，就是很有意思。
1: 买回来就贴门上，我们都要那个差不多一个版本的，就是那个一瞅就像一套的那样，不买各式各样的冰箱贴，
0: 那还挺难那个去排的。
1: 一般都有，一般都有啊，一般都有，有的小城市都有，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比如说我们去什么梅河口啊，就这种城市也都有冰箱贴。
0: 嗯，那像这个肯定是
1: 对，
0: 现在文旅都做得很好。
1: 对，就在网上你一搜，你就想不到的地方就都有。
0: 我前两天还去咱们那个哈尔滨文旅的那个中央大街那个游客服务中心，里面的小冰箱贴给你做的特别漂亮，就各宝各的。
1: 咱哈尔滨的那个正品好像是68块钱一个吧，
0: 各种各样的，它有不一样的，它有那个就是。这个有小雪人扭那个，扭秧歌，拿那个小花卷，小花手绢。
1: 对，因为有的人跟我说这个是哈尔滨冰箱贴正品，在我心里，我觉得这个东西啥正不正品，就是留作纪念嘛。
0: 对，
1: 啊、
0: 就是你觉得哎，这个我喜欢，挺
1: 也不是说在家炫耀说我去过，就是留作纪念啊。
0: 是，值得，就是当你去看的时候，你是说这个地方我去过了？
1: 对，你可能会引起一些你当时旅游的美好的回忆。
0: 对，旅游就太美好了，就是很快乐，是吧？
1: 嗯，
0: 而且童年真的很短，一眨眼可能就过去了。
1: 而且你不光跟家人，比如说你刚喜欢上一个姑娘，或者是你刚喜欢上一个小伙，你想奔着结婚去的话，其实考验这个人的人品，就跟他旅一趟游。在旅游的过程中会遇到衣食那个吃的住啊这行啊这些琐碎的小事儿，包括喷没喷防晒，给没给带防晒什么，这生活中的一些小照顾，你能感受到这个人未来俩人生活你适不适合。其实一次小小的旅游就能考验出这个人，因为他藏他演是演不住的，这几天俩人天天在一起。
0: 你看你看看，一看贾鹏就是专业的，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在旅行当中比较考验人品，然后呢就是比较能够去体现出一种他同时其实好在哪儿呢，他能增进感情。
1: 对，
0: 就是如果这一趟旅游咱们都表现很好的话，
1: 对，直接升华了就。
0: 对，真的是这样的，很加分的一个项目。
1: 很加分，对。
0: 然后同时呢，它也比较考验人。
1: 包括就是，其实咱们主持婚礼给新人发问卷，有的时候，让新人分享一些什么记忆犹新的事儿。很多新人都会分享，我俩
0: 一
1: 起上哪块旅游，我老公做好了攻略，完什么事儿都不用我操心，我要带的东西我发现一打开行李箱，他都给我装完了。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因为一趟旅游。就是取得姑娘的欢心什么的，
0: 对，就是可以决定说携手一生啊，毕竟还有共同的爱好，是不是？
1: 对。
0: 那收音机前的你，如果想去的话，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09主持人亲自带队，8月9号就要出发了。咱们都是这种精品的小团队，
1: 马上了9号哈。
0: 对，而且他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拖家带口的去。
1: 对。
0: 又便宜不贵，成人的价格2590。

0: 九美味，孩子呢只收了1999元。
1: 对，
0: 说实话，你自己可能出去玩的话，你这个价他也下不来。
1: 对，爱吃海鲜的那边的海鲜也都很好。
0: 哦，咱们团里就有那个海鲜自助
1: 啊，
0: 就是你挑你自己喜欢的，然后呢去，而且人均是130块钱档位的。其实我觉得就已经是在海边吃的话是很 OK 的了。
1: 对对对对，嗯，
0: 然后还有像秦府私房菜呀、一品海鲜会啊等等都有。每天晚上呢，因为有带孩子的多，所以说我们呢还给大家赠送了晚安的牛奶，就比较贴心吧。全程呢，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没有隐形消费，管家24小时在线给大家进行服务。同时呢，想要出国玩的，那在俄罗斯海参崴呢，依然是每周六发团带着大家。
1: 每周六都有团、啊。
0: 对，只需要有一点，就是你的护照有效期需要在6个月，也就是半年以上，就 OK 了，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出发了啊。
1: 对，就是你现在你要现办护照是不赶趟的。
0: 来不及，就是你只能订之后的。你算一算你的护照哪天能下来，然后你就订之后的团就可以了。这个是必须是这样的啊。
1: 因为安琪去过啊，他强烈推荐，很值得去的一个地方。
0: 它真的很好玩，包括我们今天在做活动的时候呢，他们有这个漂亮的俄罗斯女孩跳起那个经典的卡秋莎，还有那个小旋律一上来之后，我的回忆感觉又被这个拉回去了。
1: 对，它这个是一个民族特别有代表的啊。
0: 而且这姑娘们，你知道吗？往台上一站，就往上走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呀，你看俄罗斯女孩怎么都那么高呢？
1: 身材都可好了，是不是？
0: 哎呀，我的天，
1: 要哪儿有哪儿。
0: 我在那个就是。他有一个步行街嘛，那步行街逛街的时候，那帅哥你就，
1: 对，
0: 我拍照片他们都说啊，这个帅那个帅，就这样点。我说那个女生真的很帅，她那个身材的比例很好，腿就什么胸部以下全是腿，就大长腿，又长又直又很高。因为我去的时候冷嘛，我们穿呢子大衣，他们也穿呢子大衣，就是那个大衣你知道吗，套在这么高挑的身高上，然后往前一走，就那种感觉真的很打人，像国际名模。
1: 因为你这个俄罗斯啊，包括乌克兰啊，他们都是主要人种是拉斯夫人，是他们这个人种在欧洲，就是这个身材啊、长相啊，在欧洲也是一等一的，
0: 是吧？很出名，尤其他们那个俄罗斯那个小孩、小孩儿，就
1: 那长得真像瓷娃娃似的，
0: 对，就是跟那个娃娃一模一样，那个
1: 就像咱小前玩的那个娃娃，是不是？
0: 对，就那个眼毛，一扇一扇一样，然后白白的，
1: 对
0: 啊，然后很萌的眼睛是蓝色，水蓝水蓝的，
1: 对对对，确实确实好看啊。
0: 然后我们还在说呢，说每个小宝宝都像这个这个小娃娃一样，这太可爱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出去看世界，其实也并不是为了出去，而是为了打开我们自己的视野，打开我们的格局，我们出去就是去体验的，
1: 了解一下不同民族啊、不同国家、不同的文化，对自己未来也是一个提升啊。
0: 没错，包括我们的新人们也是一样的，如果大家计划旅行的话，其实无所谓时间啊。你是说蜜月旅行我一定要赶在登记的时候吗？一定要赶在典礼之后吗？也并不是，
1: 不是，现在
0: 有
1: 好多就是提前啊，或者是结完婚过2-3个月有的是啊，也有，就看看有的时候单位怎么合适，是不是怎么能多休两天攒一攒啊。
0: 所以各位领导啊，是不是啊，员工们能够有人生大事的时候呢，
1: 对，
0: 基本上我感觉大家还是都比较有担当的。
1: 对，因为大家都在想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这么大的事儿，多休两天还能咋的。
0: 是的，
1: 是是，
0: 然后同时呢，也别忘了可以找到咱们的节目，拿909听友的专属福利，还是那句口号啊，优惠不是天天有。
1: 结婚旅行找909，
0: 对，就找咱909，添加我们唯一的一个官方的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旅行。你要是这个结婚的话，备婚的话，
1: 就
0: 俩字，
1: 备注结婚。
0: 对，
1: 啊，
0: 如果你是想参加咱们马上即将到来的这个相亲文化周的啊，那也可以添加我们本微信号码，因为即将应该是
1: 哪天呢？
0: 也就在七夕节左右吧。七夕左右，下周。大夏洲那样，对吧，就迎来了咱七夕了嘛。我记得好像是8月17是七夕，七月初七。
1: 我不太知道。
0: 好像是我前两天看活动场地的时候，我们特意我去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周，差不多是这个时候。但是呢，我们不接受空降。本次场地呢也是给足了大家惊喜啊，里面很多很丰富的内容，所以说呢是需要提前。
1: 现在不能说是不是啊？
0: 不能说，保
1: 密
0: 啊，对对，
1: 保
0: 密啊，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难忘的体验吧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
1: 其实人啊，你想得到幸福，你不能懒，你知道你的缘分会不会在这次相亲文化节就遇到呢？
0: 就你一定要。

0: 要主动，
1: 对，
0: 不能被动。
1: 你得为了你想要的目标，你去争取一下啊。
0: 对，你说
1: 你不能天天在家，你就
0: 等着，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1: 那谁能知道你的好啊？是不是？
0: 邂逅，
1: 而且你甚至你都不知道你喜欢谁。
0: 真的，
1: 你天天在家待着，
0: 有的时候你看缘分就很奇妙。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有的人说不清他到底哪里好，
1: 对
0: 吧？对，那就是
1: 这么多年就是忘不了，
0: 哎，就是无法替代。
1: 对，
0: 就当你看到一个人，他可能是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最好。
1: 就是有的时候，你见着你真正喜欢的人，可能你见着他，你就是平时你贼能说的一个人，你会面红耳赤，心蹦蹦跳，而且说话语无伦次，你说不出来话。
0: 就有那种感觉没有，就是你见到了一个让你心动不已的人，就你之前给所有相亲对象制定的条条框框都不复存在了。
1: 对，你就感觉哎，这个没有也行，那个也行，都行啊。
0: 对呀，往往就是你看，我必须要求这个男生一米八以上，
1: 对
0: 啊，那你碰到了一个可能他就一米七十多，但是呢你就对他心动不已。
1: 对
0: 那此时此刻我跟你讲，身高就不是问题了。
1: 我就一句话，谁嫌刘德华、梁朝伟矮了啊？有人嫌周杰伦矮吗？都一米七出头，
0: 超级帅，
1: 是不是？都一米七出头，林志颖也不高啊，是不是？
0: 这都是经典的男神
1: 啊！
0: 就是你看到一个人，我是觉得你可以，真正喜欢的话，是去给他带这种美颜滤镜的，
1: 对，
0: 对吧？你当你看着一个人眼里放光的时候，那他身上根本就没有缺点的。
1: 对，其实我认为女生如果真正喜欢一个男生，他会把这个男生就是接近到一个小崇拜的一个感觉，
0: 一定是有，
1: 是不是会有一点小崇拜的感觉？
0: 对，会有的，会有的，互相欣赏啊。同时，男生对女生也是一样的，
1: 对，
0: 不要过早的去制定太多的条条框框。
1: 对，
0: 就是你看咱们办相亲的这个，单身的这个群也三年了，然后呢，就是群里大家都发一些条件，是我能够理解，说大家在找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大致的感觉，
1: 硬件的条件
0: 啊，对。但实际上呢，我是需要什么呢？就是你不管说他到底是不是完全符合我这条框里的所有，但凡他满足个一两条，我都觉得可以见一见。
1: 对，就比如说你七条，他如果能满足四五条，咱别说七条你就满足一两条，那就别见了。
0: 他就很那个什么了，他就很好了。但是有的时候也需要去交谈交流嘛，对不对？感情得聊出来，是不是啊？对，一定不要在家里面去封闭自己啊！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吧，18045000072，18045000072，记好咱们的节目时间，每天的18:30，
1: 对，
0: 和你准时相约啊。
1: 嗯，
0: 这眼看着这周末又没了，是吧？
1: 完事了，明天周一了，
0: 又要周一了啊！行。周一努力干活啊，这个生活还是要努力的，一边努力生活一边享受生活啊，这才是真的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吧，我是安琪，
1: 我是贾鹏，
0: 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

0: 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我们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朋友的酒》。

不要有那么多怀才不遇的抱怨，那说明你的能力还撑不起你的野心。很多很多好苗子都败在了眼高手低，别老去羡慕人家有我行我素的资格，咱得先像傻子一样苦干，才能够像疯子一样的任性。

0: 年轻不是潮牌衣服，不是发型，不是赶潮流的电影演唱会。对我来说，不管什么样的年纪，年轻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变自己的能力。人不会因为老而变得顽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因为顽固而变老的。听到这首《我只在乎你》，来自于王若琳。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就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分享这首不一样的精彩，来自于丁鱼还有姚贝娜。

异地恋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不容易啊，也不想放弃，用孤单的青春换无悔的白头。希望有一天聊天记录会变成耳边温柔炙热的呼吸，电话里的晚安会变成脸颊的亲吻。也愿每一段异地恋都能够打败时间和距离，终成眷属。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呢那么简单。

我们的心是一座小城，没有杂乱，没有喧嚣，只有一团薄雾，一阵微风，装着童年的纯真。我们看不懂这个世界，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不再单纯。继续来听到方炯斌的曲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听到方大同所带来的黑白。

有些心境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看那北风吹落晨阳中的树叶，一片片的在空中缓缓的起舞，鸟儿伴着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蝉叫声偶尔的飞过，这样的写意全部都和谐的透进了心里。继续来分享锦绣二重唱的《我的快乐》。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那现在时间是21:15。接下来送上庄心妍所带来的《爱囚》。

男人哭了是因为他真的爱了，女人哭了是因为他真的放弃了。在乎的人不明白，明白的人不在乎。有些问题没有答案就是最后的答案，有的事情没有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接下来听到邰正宵所带来的《我爱你胜过这世界》。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送上这首《对你爱不完》，来自于郭富城。

绿芽呢，最体现生机，所以古人经常在膳食中选取芽类来作为食物，比方说像香椿芽、黄豆芽、绿豆芽、芦膏、竹笋等。为了顺应甘应于春、主生发这一大自然的特点，还可以进食一些桑叶茶、决明子、菊花茶等等。听到一首《爱如潮水》，来自于蔡淳佳。

现在时间21:44。接下来分享这首《我只在乎你》，来自于彭佳慧。

对于很多男人来说，爱说得多了，难免有花心之嫌，更喜欢用行动来表示。对于女人来说，爱这个字喜欢听无数次，再加上用行动表示，男女的不同或许就是许多的爱需要付出代价。继续来听到方炯嘉所带来的身体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吴彤。宋尚默为所带来的《爱我的请举手》。

一旦亲密起来，几乎都是迫不及待的去暴露自己最坏最丑的一面，就像是在恐吓一样。你看呢，我就是这样的人，并不是你所期待的那么好，你看清楚了还要继续靠近我吗？你要无所畏惧地留在我身边，我就会让你看到我的全部，并不是最糟的，还有只给你的最温柔最忠诚的。

现在时间22:14。继续要听到的是郭富城的《旅途》，这个是出自于郭富城的专辑《旅途愉快》啊，也是发行于2000年的4月18号。郭富城为了彻底改变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你是否会想念着那个让你心动的人，或者抬着眼看到灯光下自己的影子，对自己不离不弃，正如这些年来我对你的牵挂还有一如既往的喜欢都不曾有过任何的改变。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是一首歌的歌名，在陈绮贞谱制的演唱当中，缓缓道出了男女主角因为美食结缘的种种甜蜜瞬间，令人不禁热涌心头，展开无限的遐想。心动最美好的一个展开，莫过于遇到了一个看对眼、吃对味、聊对心的人。而且发现现在好多歌都喜欢用这种很长的名字，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来听到周维轩的怎么知道你爱我，

0: 有很多人说一个人心里不可能装下一个人，那么你呢？我想但凡经过青春岁月，都会有过懵懂的初恋，但凡走过社会，就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有交集，但是你心里面的最后一个呢？
1: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萧敬腾 Marry Me。

那现在已经是22:45。我们来听到张信哲《两个人的森林》。

无需匆忙，不要将就，慢慢的我们都会变老，别难过，时间都是这样的，人生没有重来，没有试镜，没有彩排，没有回放，永远都是直播，只有知道感恩，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珍惜所拥有的，才会活得快乐、充实、美丽、幸福。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我的失败与伟大》，是由周耀辉作词，蔡健雅作曲，陈伟编曲，刘若英演唱的一首抒情甜美的歌曲，也是刘若英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收录在了刘若英2003年的11月21号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一听苏慧伦，一首情歌。

《笑傲江湖》，令狐冲和他的小师妹妹在一起，当时有多少人觉得遗憾呢？放在现代都市的男女中的爱情，可能就是一个人喜欢热闹，一个人喜欢宅吧。向左走，向右走，哪怕再遗憾，最后也就是陌生人了。接下来听到《慢慢懂》，来自于汪苏泷。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继续来听到岁月轻狂，来自于李行亮

有的时候我们愿意原谅一个人，并不是我们真的轻易的就能原谅，而是我们不想失去，不想失去，唯有假装原谅。喜欢一个人不到一定程度，不要轻易的去说喜欢，因为你的一句轻浮的话，很可能悲伤另一个人一段很长的时光，也有的将会是一生。分享这首《只要平凡》，来自于飞寸科北还有猫饭。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

同一个号码，同一个住所，同名同姓，只不过不再是当初的人。你或许会絮絮叨叨说许多话，可是在他听来却仿佛是别人的故事。他还会打趣你是否能耐寂寞，因为他已经放下了。他口中他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乐的那个人，虽然是过去的自己，但已经和现在的自己毫无关系。听到张韶涵所带来的复活节。

现在时间23:46。分享的歌曲来自牛奶咖啡一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每到饭点饿到不行了去吃饭，我的内心独白就是这首歌的歌名，等你等到我心痛。好在我等的是午饭，如果在感情里没有结果的等才是最心痛的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温柔是残酷的。
1: 分享的歌曲来自郑伊健，一首一生爱你一个。

为什么你最好是去做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为什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浴室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DJ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le

0: always wanted to tell you I love you and I miss you.
1: Stop.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2: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How long?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3号，暑期进入到8月份之后，有很多孩子开始陆续真真正正放假了。为什么这样讲？可能7月份刚放假的时候还会很多孩子正在补习呀。对，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孩子暑假要么就困在补习班，要么就抱着平板可能会再刷一天，眼睛里的光都少了很多。那我也想问问您了，您有多久没带孩子认认真真的看过一次大海了呢？那在这个夏天，909就给我们东北的爸爸们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咱们从哈尔滨出发，睡一觉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都打包装进孩子的暑假里啊。想了解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您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8月9号，也就是一周以后，我们就要出发了啊。价格啊，相当之优惠，五天的时间哦，成人特惠2599，儿童特惠1999。今年中高考学子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再减100块钱。关键第一，咱们这是精致的20人小团出行啊，小团哦。体验感会更好。另外呢，有909主持人带队，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关键的是，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的行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以说，你就只管陪着孩子玩，陪着孩子孩子笑，其他的全都交给我们。就是这样的一趟行程，每个人2599的价格，相当的划算。微信号13104513909，添加微信获得我们的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有一听，五天这个价格的确挺便宜啊。那都包括什么？我们说，入住到的酒店，四钻酒店、海边近海酒店，连住不换地儿。不换地方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天天早晨要早起，要打包行李，要换地方，对不对？你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另外它近到什么程度，你下楼步行5分钟就会到达海边，所以说那体验感更好，随时随地都可以带着娃一起上海边去玩啊。另外在吃的方面，秦府私房菜给你安排上，一品海鲜会轮番上桌，能想象吗？团餐当中啊，给大家升级的一顿海鲜自助，人均是能够达到130元档位，这可是团餐，人均130块钱的海鲜大餐，你有没有吃过？到晚上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还会有晚安牛奶，真的就是又细节又周到又体贴，不是吗？名额有限，一个团就20个位置，多一个都没有。咱们现在只有这一个团了，8月9号这个团期，添加微信号咨询报名，13104513909，备注旅行。有人说，吃住都了解了，那我都能玩什么？带孩子去到了海边，对不对？这里呢拥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海岸线，你不用远行就可以邂逅沙滩。关键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帆船出海，你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海上的美景，尤其喜欢玩水的，那么海岛海洋温泉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好莱坞技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这个现场真的比电影还要燃。另外还有巨型机甲李稳龙99会带着漫天泡泡出场，咱就说有哪个小朋友能够拒绝着漫天泡泡的魔力呢？还有滑草冲沙，从沙坡飞驰而下，合家欢水寨里是水花四溅，摩天轮转到最高点，你会可以看见整片的海。就这样一整天的玩下来，项目不重样，别说孩子，大人真的都是撒欢的玩，开心的玩啊！如果说你喜欢拍照，那在这里有网红打卡档喜欢的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你不用出国就能够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了。来吧，跟909一起出发啊！我们的暑期就应该这样过，对不对？带着孩子，我们说童年就该有童年的样子。童年样子是什么？是海风拂过脸颊的温度，是沙滩上踩出的一小串的脚印，是爸爸妈妈并肩啊、和孩子一起看日落的傍晚。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抓紧来抢占位置。只有8月9号这一个团期，那我们这一个团只有20个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声音来自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那跟大家接下来说的，这是一则跟装修有关的好消息。梅上装饰十周年店庆夏季装修特惠政策，大包整装只要4万块钱起。我们都知道梅上装饰它这个施工的标准是吧，工艺啊都很高端。那这一次呢，工艺不打折，但是价格却非常非常的优惠，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万块钱起步，您花亲民的价格，却可以享受到顶配的家装，不会多花一分冤枉钱啊！尤其现在也是装修的一个旺季了啊，这个时候装修真的很好。那9、10月份完工，通通风散散味儿，年底咱就可以搬进新居了。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些优惠政策，您先记好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添加微信来了解我们具体的优惠细则。这次也是给大家升级了8项免费啊，应该是重磅升级的这个项目，零加价就可以直接来到顶配了，这也是延续了上一期的活动。为什么要延续？因为这个上一次活动结束之后，好多听友还都在微信当中来问说，哎，这个活动还有没有？有没有？其实维上装饰呢，它不定期的都会有一系列的活动，但是像上次这样的啊，8项免费重磅升级的这种服务项目，那真的是太超值了，很难得，也是应这么多听友的需求，所以这一次呢，把这个活动延续给大家。首先一点，瓷砖可以免费换，给大家换新升级。常规我们都知道地砖的标准是多少，800的，这次升级到1500。更大尺寸来通铺的这个砖儿，铺完之后空间更显通透大气，日后我们打理清理的时候也更加的简单和方便，对吗？还有就是一线品牌室内木门给您免费加高到2.3米，这样高挑的木门高级感也是直接拉满了。而墙面漆也给您升级了，由国产乳胶漆免费更换为芬兰芬林5合1的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也有保障。橱柜加高定制升级，地柜免费升高到850到900，上柜免费升高到700到800。我们说这对于高个子，尤其是一些男士下厨房，简直太友好了。你不用弯腰，抬起头也不用担心磕头了，是不是？然后同步呢，又给您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所以说这个是相当的超值啊。另外，卫浴普通马桶免费更换为智能马桶，国产的水管升级德国瑞好清宁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也更让我们安心。还有就是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更平整，没有拼接，无论是颜值还是质感双在线。再有就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洗菜啊，这个洗碗空间更加的充足，给大家免费的赠送。了解具体的优惠细则，现在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

在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除此之外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您可以任选其一。那第一呢，就是送你全屋的全套的家电，75寸大屏的电视，加上海尔系列的对开门的冰箱、全自动的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还有 1.5P 的小米的空调，这样的家电一站式给您配齐了。要么或者您可以选择全屋的家具免费送，包括双人床、一对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还有茶几，这配齐软装完工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了。如果是老房子翻新改造，还有专属的大礼包，全屋拆除垃圾外运，那都送给大家。还有全屋铝75的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给你换，还有飞云品牌的防盗门都给你换新的，另外全屋的暖气片、暖气管件都换新的。如果这些你都不需要，那就直接10000元现金，最高可以享受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就抵扣到你的装修款了，是不是太超值了？对不对？哎呀，那还犹豫啥？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加个微信，详细的咨询了解，对接上之后，您可以约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去看一看。啊，因为装修这么大个事儿，咱不得说到公司实地考察吗？看看公司的规模、样板间、装饰材料、以往做的项目案例，甚至于他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的配合你，这一点也不容易的啊。去到这儿你会发现，哦，让人很安心。为什么？你不用担心跑路，不用担心售后这个找不到人，因为公司房产上下几层楼产权都是人自己的。还有维尚给您提出来的是先装修后付款的政策，你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你再交钱，所以说主动权在我们手里，钱在你兜里，咱担心啥呀？对不对？隐蔽工程这块所有的公司都跟你说终身质保，问题的关键是他可能一年两年公司都不存在了，谁能给你保？但是维尚这里率先提出的是自己又联合一线建材厂料这个材料厂商，还有加上保险公司，这三方共同联保您家的水电等隐蔽工程，这样才能够真真正正质保终身。添加微信吧，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加微信，以上的这些政策你就都可以享受得到，哪怕你2月3个月以后再动工依然没有问题啊。很多人装修怕什么？就是低价套路，对不对？报价模糊，材料一次充好。维尚呢扎根哈尔滨整整10年了，想想看，装修行业做了10年堪称是凤毛麟角，靠的是什么？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和积攒的口碑。在这里他不做套餐，没有任何套路，标价清晰明了，方案灵活，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你想要详细的测算一下你自己家的装修报价啊，看一下升级材料的实景情况，领取我们这次活动的专属方案，现在添加微信号就可以了，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

接下来要问升旗前我们各位女生一个问题了，有谁还没有用过黑绷带？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一众明星贵妇是常年囤货的品牌。今天大牌捡漏的机会来了，让你只花699就可以用上这款殿堂级贵妇面霜。商城盛夏狂欢购，重磅福利登场，带来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想要购买，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来下单，添加了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黑绷带面霜老朋友都太熟悉了，之前也给大家上过老款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的版本，你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口碑都好到爆。而今天是什么宠粉福利，直接全新升级，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款，直接把玻色因浓度拉到 50% 了。天哪，50%的玻色因的浓度，大家都知道这个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就越顶啊。这款新款的黑绷带涂开之后，牢牢会锁住肌肤的水分，形成一层啊这个扎实的修护保护膜。你像熬夜追剧到凌晨，脸又垮又暗沉，你就厚涂一层睡觉，第二天起来你看你的脸蛋又紧致又透亮啊，你就连续用它，用一次你就知道这升级有多么的值。重点来了，就是价格。这款赫莲娜黑绷带的升级款，官网一瓶50毫升要卖到将近4000块。天哪，一般人平时可能一月的工资，对不对？想要入手那真的是咬咬牙狠狠心跺跺脚。今天频率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699，你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的正装，足足比官网单瓶便宜了3000多。这个性价比要不要冲？必须要冲啊！而且是礼盒礼袋都给您配齐了，仪式感也拉满。关键这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它是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可以放心来冲。效期也是很新鲜，到2028年的8月份，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只有200组，就这个价格，想要赶紧冲。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纠结说哈尔滨下夜去哪玩？跟您推荐一个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来到这里，你真的会觉得好清爽啊！虽然现在不是冬天，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因为它超大的实景舞台都是真冰打造的，来自于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那我觉得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就是高空冰上杂技，惊险刺激啊，让人屏息期待。还再有就是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真的值得你来看。每晚七点半准时开演，想要订票，现在添加核心微信，备注购票两个字，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98、168、298三档票价可以选，添加微信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而且呢，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看完演出之后，你就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哈。这可是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解锁。添加微信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

专注是一种态度，而坚持则是一种品质。想想看，如果两者结合到一起，那真的是万事能成啊。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你会不会也总在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退位找不到人呢？那想要装修，你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智装饰。小区实景样板间隙的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公司也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取专属的权益。什么权益呢？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1对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还有重磅惊喜，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屋呢，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智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的惊喜，现在优质名额限量抢，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在这个暑期我们的这个秦皇岛北戴河5天游的行程啊。如果说想要去国外感受一下异域风情，那不妨可以把海参崴往返4天游的行程收入到当中，也很适合带着孩子去啊，还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还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这样的一个行程，要不要呢？在8月份我们是每周6出发，4天时间啊，即便你们

块钱。这趟行程可以说是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都能够体验了。行程的安排都去到哪里，那您可以通过微信啊，我给你发送具体行程，您了解。另外我要想说说我们这次行程的性价比真的是超级的高，2000多块钱的行程，咱这可是出境游啊，在海参崴入住3晚酒店，另外给大家升级了2大餐食啊，4天时间升级了2餐，一顿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除了应季的海鲜鱼子酱，还有帝王蟹，每人一只帝王蟹哦。大人孩子都是啊，人均一只帝王蟹，那个场景拍出来老震撼了。想想看，几个人一桌是吧，坐在一起，人人面前一只红色的帝王蟹，哇，太出片了，简直。添加微信之后，我也会把我们主持人在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发给你，你看一下啊。除此之外，还升级了一餐海滨红酒啊烧烤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您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这个行程真的能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遗憾。4天时间，小团出游，咱们是从哈尔滨乘高铁去往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出境。8月1号、8号、15号、22号团期2599，一价全含，没有购物。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

梁静茹最快乐那一年，对你来说快乐的事情是什么？会不会是跟家人一起搬进了理想的新居，对吧？然后呢，这份快乐其实并不是从搬进去那天才开始的，而是从画第一张草图、选第一块瓷砖就已经开始发芽了。是啊，房子是水泥和砖瓦搭建起来的，但是家呢却是一寸一寸装出来的。说到装修，我们相信很多人装修最怕的就是低价套路、报价模糊、材料一次充好。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这家装饰公司，它叫做维尚装饰，它扎根哈尔滨已经是整整十年了，没有听错，装饰公司今年它经营第十个年头。装修公司能做到十年真的是凤毛麟角，靠的是什么？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和积攒下的口碑啊。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性的套餐捆绑，对，不做任何套餐。它的价格就是什么？你正常点选，你自己选材料，这材料单价是多少钱？你需要多少？这就是你的价格啊。好的，那想要详细测算一下你家的装修报价，查看一下这次活动升级的实景材料，然后呢领取你的专属优惠方案，现在添加核心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给您承诺是先装修后付款，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啊，轻浮落地之后验收合格之后你再交钱。公司是自有的房产，你不用担心。